0: 说着就来到武重归身旁，一表一襟哭通就跪那了。钦差大人，下官有罪。这一下子呀，真就把这武重归给呛那儿了。刚才那个酒啊，呛到嗓子眼里，又给吐出来了。他下官只怕这场山火不是天灾那么简单呐。哦，实在是太过于蹊跷了。其实啊，昨日刚接到圣旨，下官就想请钦差大人去哲罗曼山实地勘察，以证清白。可是那里山势险峻，地形复杂，又岂是一朝一夕能够查出究竟的？所以下官才没有贸然提出。但是这把火一烧，倒反而让下官觉得这像是有人在刻意的毁灭证据呀。这话说完呢，再看这武重归张大嘴瞪个泡芙眼愣那了。这武重归呀，也不知道怎么发脾气了，一伸手又把酒杯抄起来了，当一下子就砸地上了，砸了一个粉粉碎呀，脚一跺，岳鹏啊，你现在承认有问题了，可是事到如今，你说该怎么办呢？啊，那山火扑灭了没有？这座山上到底有没有汉哈军？你说呀。孔宇鹏这个时候也没昨天那么大气了，在那里跪着肃然叩首。钦差大人呐，有没有问题下官不敢断言，但下官正在命人全力以赴将山火尽快扑灭，一旦山火熄灭，下官就立刻陪大人一起去哲罗满山查查。哎，下官还是但愿能有证据证明瀚海军并未到过此地。
1: 我看你还是大愿能保住自己的脑袋吧，还大愿有证据证明。哼，
0: 武重归气的草包肚子乱颤。孔玉鹏呢，在地上跪着迟疑片刻，压官一咬硬的头皮，钦差大人，哲罗曼山的火势很猛，下官想请命去现场监督指挥灭火的过程，尽快熄灭山火，避免更多的证据被销毁。嗯，武重归又是一愣，眨巴眨巴眼皮，
1: 孔大人，你现在想离开我去救火，莫不是别有他图吧？
0: 孔宇鹏啊，早就料到这武大爷会有这么一说。这个武重归果然是一个又多疑又狡诈又愚蠢的人呢。
1: 哎，钦差大人，如果不信任下官，下官也无话可说。只是下官想提醒您，如果下官真的心中藏奸，刚才也不会把对山火的怀疑向您说出来了。
0: 对呀，人家说的对呀，我要真的心里有奸，我干嘛刚才把所有的怀疑都跟你说呀？我憋在心里好不好？我让你糊涂好不好？我既然对你说了，就证明我心里无愧，我心里清白。至于你派不派我出去，那是你的事儿，你自己考虑吧。武重归让这孔宇鹏这么一抢白，这脸上啊更是过不去了。本来武重归今天想软一软，哎，央求这个孔宇鹏帮自己调查案子，结果孔宇鹏自己承认了，这武重归一下子又把怀柔政策又给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又重新的捡起了昨天的大棒政策。孔宇鹏啊就呆跪在桌边。本来孔宇鹏啊想趁着救火之际

去勘察一些蛛丝马迹。没想到啊，这样的企图破灭了。孔雨鹏在这里跪了半天，突然间呢，他好像想起什么似的，他噌的一下子暗地起来了，噔噔两三步就来到窗前，咣当一下子就把窗户推开了。推开窗户，往哲罗曼山方向这么一看，黑沉沉的远山上空，大片殷红，仍然是触目惊心呢。看来山火还是啊，这雨呀、啊，总算是停了。站在裴素云家的小院当中的钱归南，叉着腰，仰望着东方的曙光，把头点了点呢。不管怎么说呀，雨停了，总是一件好事。6天6夜，这老天爷也真会办事啊！正在这个时候，当当当当，院门上有人敲门。钱贵南一惊啊，因为王谦不在呀。王谦不在，那谁会在这个时候找到裴家院落呢？但甭管是谁，这个时候找到这里来的，那一定是最紧急的事情。钱贵南马上把那个人唤起来。那个人呢，手里头拿着一封信，递给钱归南。钱归南打开信一看，啊，大吃一惊啊！果然是最紧急的事情。谁写的信呢？赤铎可汗写的信。钱归南可有段时间没得到伊伯泰的消息了，正在忐忑之间，再看一看赤铎可汗这封急信。当时钱归南这脸色儿就变得煞白煞白，拿信的手哒哒哒哒哒哒就开始哆嗦了，就连裴素云走到他自己身边都没有察觉到。裴素云在旁边一看，钱归南怎么了？这个老狐狸平常泰山崩于前都面不改色，怎么今天拿封信吓成这样啊？归南，归南，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了？裴素云柔声呼唤好几声，钱归南这才如梦好听的。裴素云抬眼睛也看了看东方，一看东方天际呀，哎呀，红霞满天呐。哎，裴素云叹了口气，叹什么气呢？你别忘了，有句谚语呀，叫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你傍晚的时候，看到红霞满天，哎，接下来的两天呢，准是大晴天，晚霞行千里，二出门就出门旅游去，没问题。但早晨起来，要看到东方出朝霞，那就坏了。朝霞不出门，就预示着有雨。裴素云呐，那会看天象啊，叹了口气，扶住钱归南的胳膊。归南呐，你看这朝霞的颜色，红的古怪呀，只怕是很快还会下更大的雨呀。钱归南现在那煞白的脸色已经由白转青，由青转灰了。他极力的控制自己的情绪，收拢心神，总算呢把这心慌意乱给收拢起来。抬脚就往屋里走去，一边走一边说呀，素云呐，我有点急事要去刺史府，现在就走，吃过早饭再走吧。哎，来不及了，更了衣就走了。好吧，裴素云也不说别的，跟着钱归南走进屋，从架子上取过来钱归南的官袍葛带，然后走到钱归南身边，一边替钱归南换下长服，一边就说了：“归南，今天我也去趟。”

0: 40府吧。
1: 哦，千贵人一愣，你去那里干什么呀？
0: 你昨天晚上回来说，巴扎上有人得了疫病。其实啊，这两天我也有些耳闻，城中陆续有些病人出现。今天雨停了，我想出去看看。
1: 哦，是这样啊。钱归南眉头一皱，若有所思的问：“你想怎么做呢？”
0: 裴素云冲钱归南温柔的一笑：“归南呐，别的我不管，但现在这个时候，我想你还不愿意疫病就在亭州大为肆虐吧？”
1: 哦，呵呵，知我者，素云也。
0: 钱归南心说话是啊，这疫病要想出现，那也得出现在我要把亭州抛弃之时。到那个时候，我把亭州往你大周手里一扔，扔下来的是整座瘟疫之城。
1: 暂时还不要吧。
0: 其实啊，我也不想那样，那是万不得已的下下之策呀。
1: 是啊，所以我想今天上午就到刺史府来发神。
0: 裴素云把钱贵男送出门之后，咣当一声，反身就把院门给关上了。哎呀，裴素云呢，背靠在湿漉漉的木门上，按了一按自己的胸口，芳心乱跳啊，扑扑的。怎么呢？为自己刚才所说的话呀，激动啊，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说出口的。你别看说的时候很自然很镇定，到现在呀，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太激动了，另外加上突然间涌上心头的悲喜交加，使裴素云呢有一点脱力了。他往天边看了看，一看这朝霞呀更加灿烂了。甭问呢，紧接着大雨就在眼前呢，不能再耽搁了。裴素云赶紧的迈步就回到了屋中，他得准备这个防治疫病的药啊。这事儿啊，人家裴素云亲力亲为，神水的秘方人裴素云自己拿着。这中药啊，那可不简单呢，那不是说这几味药兑在一起就能治病，它讲究配伍，讲究修和，哪味药几钱占多的比例，桂枝汤里面为什么大枣是12枚，他不说12钱，这枣大了枣小了他怎么算呢？甭管枣大枣小，就12枚，为什么呢？取之数也，取的是12这个数，跟大小多少没太大关系，这就是咱们中医独特的地方，你拿着西方的科学没办法解释。你说我这枣我就用11枚，就用13枚，行不行？不行，他就不治病。多一枚少一枚他就不治病，要么称为方啊。那这神水的秘方就在裴素云手里，就他知道这里面的药的配伍是如何的，比例如何的。你换二人配不出这个神水，为什么叫神水呀？那就不是一般人能配出来的。这个神水的配方是当初令天机和裴素云的父亲一起研究出来的，就传给了裴素云。所以每一次配制神水，那他都是亲力亲为，那就是为了不让别人知道其中的秘密。就连这个阿月也不行，必须亲力亲为呀。那就在裴素云跨入门槛的那一刹那，裴素云突然间眼角刷一白， 裴素云赶紧一低头，哟，

0: 发现呢，在门槛这个地方，落了一张白白的纸片。裴素云一看这个纸片，心里头一动，赶紧弯下腰，伸手把这张纸片捡起来了，拿到手中这么一看，哎呀，发现这张纸片啊，不是别的，正是刚才钱归南所读的那封急信。看来这个钱归南呐，真是太慌乱了，就连这样重要的东西都落在家里了。裴素云呢，刚想把这封信收起来，但心里头一动，他下意识的往门外看了看，咬了咬牙呀，然后又仔仔细细的重新的又读了一遍，第一遍草读，第二遍精读。把这封信呢，几乎牢牢记住了，这才把这封信叠好，收入怀中。就这时啊，突然间听见安儿说话了：“
1: 娘，娘。
0: 裴素云呢，走到门前一看，阿月带着安儿走进院子来了。裴素云赶紧的出去，蹲下身子，把安儿搂在怀抱里。亲了亲孩子的小脸蛋儿，但这个安儿啊，好像不愿意他娘抱着他，在娘怀里呀、啊，是乱摇乱晃，晃动胳膊，拼命的往后院探着身子。裴素云明白呀、啊，这几天下大雨，这安儿一直憋在屋里头，憋坏了。今天雨停了，这安儿肯定想钻进冬青树丛里玩了。裴素云轻声的抚摸着安儿，还劝他。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输出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 but I just keep on saying. Baby, 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1: 自己拉他点总行吧。
2: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是一名打扫卫生。
2: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决的生死绝境，他们用信念铸就长城。杨靖宇的钢铁意志撼天地，赵尚志的九死不悔赵山河，周保中的运筹帷幄平风烟，李兆麟的露营壮歌立同道。这是东北抗联在党的光辉旗帜下，用生命镌刻的英雄史诗，用忠诚铸就的精神丰碑。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永不忘却的胜利之林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主持人燕佳、方明专访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你走进四段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解码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
1: 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将军派出抗联战士对日本人修筑的通济铁路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侦查。在了解敌情后，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日本人的工地设施。杨靖宇说，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开始了。
2: 司令，前面沟口发现一个工棚，看起来有100多名劳工在里边。
3: 好，我去看看。侦察参谋，你和我一起去。司令，鬼子，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2: 司令，这边的鬼子都已经打扫干净了，隧道工地发电所那边的同志也得手了，发电设备已经被我们破坏。
3: 好，太好了。
4: 这边仓库有大米白面，还有弹药被俘。
3: 留下一个排，找来几大桶汽油，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汽油，准备点火烧掉。其他人搬运物资，集体撤退，动作快。
4: 司令，是隧道那边传来的声音，老道口也炸了，日本人的心思全白费了。
1: 袭击老岭隧道工程战斗使敌人遭受经济损失约10万日元，即将竣工的老岭隧道工程被迫停工2个月。这一辉煌战绩使饱受殖民苦难的广大民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恐慌。他们恐惧地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边道肃政史上最巨大的一章。听众朋友们，今年是抗日的契机，让他从河南奔赴东北，投身抗日战场的呢？这个选择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5: 杨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在征求了杨靖宇的个人意见后，决定派他到苏联去进一步深造，主要是学军事。对此呢，杨靖宇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前往红色的苏联，那不是一件易事啊。
1: 嗯，
5: 第一步就得先到东北，然后呢得通过中共满洲省委利用秘密关系搞到签证才能成行。
1: 那他到了东北之后发生了什么，让他留在了东北，没有前往苏联呢？
5: 杨靖宇到东北后，在等待办理签证期间，他是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忙惯了的杨靖宇他可受不了，于是呢他就主动要求省委分配自己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就这样，杨靖宇在时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指派下，深入到抚顺地区，投身到领导广大矿工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同年8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在抚顺被日本警察给逮捕了，并长期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啊备受酷刑的摧残。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918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利用时局动荡的有利时机，向中央请拨了一笔经费，

0: 是花钱疏通监狱当局的所谓关系，把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从监狱中全部给营救出来。当时这2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杨靖宇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这个胸部啊也因为敌人经常的灌辣椒水而疼痛难忍，身体是非常虚弱的。省委当时就考虑到说杨靖宇在监狱里饱受摧残，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等身体康复之后再给他分配工作。可杨靖宇怎么说的？他说在监狱里没有累着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斗争。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待得住呢？可以说杨靖宇这番朴实的话呀，真正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风范。1932年11月，杨靖宇以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南满的磐石等地巡视工作，推动反日斗争的开展，从此啊开始了领导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历程。
1: 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非常善良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抗日，而当时的南满一带的山林队还有义勇军的情况呢又是比较复杂的。面对这些背景啊、主张啊各不相同的武装力量，杨靖宇将军是从哪些方面入手，说服他们与游击队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呢？
0: 应该说抗战初期啊，在这个所谓的南满一带，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数量是很多的。这些义勇军、山林队一般都是按当时土匪的习惯叫报号啊，这人数呢众寡不一，信仰主张也各异，情况是很复杂的。他们中有旧东北军的余部，但是呢来自农民者居多，有的杀富济贫，有的吧胡作非为，有的抗日还比较积极，还有的摇摆不定，有的以合枪合财或者合枪不合财的方式建立一定的组织联系，但是多数的都是各自为政，很少联系，所以就很容易被日伪军各个击破。杨靖宇到磐石以后啊，他率先践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义勇军、山林队陷入困境的时候，杨靖宇组织游击队员主动帮助他们，以送书信呐、发传单呐、派人员呐等方式跟他们联系，争取团结这些人一起抗日。经过艰苦的努力，杨靖宇成功争取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加入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抗日。
1: 通过这些努力，当时取得了哪些具体的进展呢？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能够体现这种联合的成果呢？
0: 1933年7月下旬呢，杨靖宇在桦甸北部一个叫八道河子的地方，主持召开了南满游击队和各支抗日武装的代表会议，协商组成了一个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总计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这个组织。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派了一批党团员到其他队伍中工作，教育和改造这些部队，从而在南满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批抗日武装力量。
1: 那么在此基础上，后续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对于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1934年2月21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八，在当时的临江县三岔子这么一个地方啊，杨靖宇主持召开了抗日军首领会议，当时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和16支抗日军的首领到会，会议就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举总指挥部负责人的时候，与会者庄重地投出了自己的每一票，室内是鸦雀无声。选总指挥总共是17张选票，其中16张写着杨司令。抗日联军总指挥部的建立，使得挥发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旗帜下进一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统一指挥、联合作战的崭新局面，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也为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孙老师，我们知道1938年以后啊，抗联的斗争环境变得异常艰苦。但在这样的背景下，杨靖宇将军指挥的哪场战斗最能体现他的这个军事智慧呢？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讲？
0: 好的，这呀就要讲一讲这个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岔沟突围了。在1938年9月，当时这个日伪当局啊开始了秋冬季大讨伐，妄图消灭抗联第一路军，他们纠集了15000人，采取所谓断其粮道、绝其补给、逐渐压缩包围的战术，集中兵力盯住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1938年10月中旬，杨靖宇率部队来到了岔沟，这个岔沟呢就位于今天白山市浑江区，是一个山连山

0: 山靠山的深山区。杨靖宇率部渡过浑江，来到了这个外岔沟，一看这个地方啊山高这个岭峻，便决定在这里宿营。10月18号的拂晓，敌人派出飞机在岔沟的上空盘旋侦察，并撒下了让杨靖宇投降的传单。有敌机发传单，就证明敌机已经发现了我们部队的踪迹啊。
1: 嗯，
0: 杨靖宇就命令部队马上转移。当部队刚走进李岔沟不远，发现各沟口已经被大批敌人给封锁了。原来敌人得知杨靖宇所部行踪后，已经调集了日伪军共13支部队10000多人，在此布下了铁壁合围阵呢，拦截第一路军，妄图要一举歼灭。
1: 面对10000多敌人的铁壁围合，杨靖宇将军当时是怎么应对的呢？做出了哪些战斗部署呢？
0: 面对严峻的敌情，杨靖宇镇定自若，他迅速部署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做好突围战斗准备。岔沟突围战从清晨一直打到傍晚，但是因为敌人围困得太严密了，所以没能突围。当天夜间呢，杨靖宇根据白天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决定抽出20名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由西北方向地势比较陡峭的地方啊，打开突围的缺口，并且要求呢所有的干部战士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全都扔掉，轻装行动。午夜时分，部队准备工作完毕以后啊，突击队首先出发，其他部队一队接着一队，按计划依次行进。10月19号凌晨，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敌人在西北山岗的这个阵地前。敌人发现有人摸上来，就开枪射击。这时突击队员分头向敌人攻击，经过3次猛冲，终于在敌人部队间隙中打开了缺口。紧接着杨靖宇以及魏拯民率领司令部等这个部队啊，就相继冲出了敌围，费尽周折才找到了兄妹二人。听到这里啊，可能很多人会感到不解，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革命者，这些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为了民族解放，可以说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很多人会有疑问啊，说难道他们就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吗？难道他们就从不考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了吗？
1: 是啊，这种舍小家的选择背后一定藏着更深的情感。那么他们这种看似放下家人的背后，其实饱含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呢？
0: 我要告诉大家，杨靖宇和他的这些战友们、同志们，不是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啊，而是心怀大爱。因为他们深知，在当时那样一个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有血性、甘愿牺牲的中国人挺身而出，那么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在内，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往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没有好日子过，中华民族恐怕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为了大家，只能把自己对小家的爱深埋在心底，这是真正的胸怀天下、心怀大爱啊。
2: 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更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杨司令。当腹中只剩树皮、草根与棉絮，他仍高唱战歌，直至最后一息。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孤绝中坚守 ？AS738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银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第一期，热血忠魂杨靖宇，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民族脊梁，带你读懂杨靖宇的赤子之心。
1: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在牺牲前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刻。史料当中提到，他曾经在零下30-40度的雪地里连续几天没东西吃。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在他牺牲的前8天，也就是1940年2月15号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我们都知道啊，杨靖宇将军是在1940年2月23日壮烈殉国的。在2月15日，也就是在他牺牲前8天，杨靖宇派出身边仅有的2名战士，叫朱文范、聂东华，到附近村子里找些吃的。他自己呢，捡些干柴，打算点火取暖。这时啊，只听一声枪响，敌人又拥上来了。从那熟悉的动作，杨靖宇一

0: 眼就认出前面的那个就是当了伪警察大队长的叛徒，叫崔宙峰。原来呢，这叛徒程斌呐、崔宙峰啊，带着日伪军讨伐队和伪警察大队，在搜索杨靖宇行踪的时候，在山坳里发现了一行足迹。熟悉抗联情况的叛徒，就从这脚印的深浅和监视程度，判断出了杨靖宇身边人数不多，于是加快了追击速度。杨靖宇见大批敌人蜂拥而至，迅速转移。这时的杨靖宇已经多日没有吃上一顿饭，体力消耗已经到了极限。当天下午3点多钟，600多敌人突然逼近，杨靖宇在距敌人上百米的一处有利地势停下，以一棵大树做掩护，双手交替射击，把敌人压在了山坡上。伪警察大队的这个副大队长日本人伊藤用很生硬的中国话对杨靖宇喊道：“说你跑的不行，投降吧，大官的给。”杨靖宇高声说：“你一个人上来吧。”伊藤呢不知道是计啊，便说：“好的，我就上去。”当伊藤啊从这个雪窝里爬起来一瞬间，杨靖宇一枪把他给打倒。叛徒崔宙峰一看，说自己主子被撂倒了，忽的就跳起来，叫骂着带着4-5个伪军就要冲上去。
1: 这个处境是不是更艰难了？
0: 此后的几天里，他只身活动在蒙江县城的周边，不仅身患重感冒，带着枪伤，而且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此时他身边呢是成千上万的日伪军构成的包围圈，可以用密不透风来形容。所以夜晚，杨靖宇为了不暴露目标，即便他随身就带着火柴，可是不敢生火呀，只能裹紧破旧的棉大衣，栖身在当地农民早已被人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逼他招供，日本人对杨靖宇进行了轮番审讯，残酷的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给他上老虎凳，往杨靖宇的鼻子里边灌煤油和辣椒水，压杠子、上大褂、坐水牢啊，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患了痢疾，生命垂危。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醒来，他依旧是咬紧牙关，对党的组织和机密守口如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气节。杨靖宇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敌人也为之叹服啊。根据原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叫做丰须贺，遇到了4个大差人。这里距蒙江县城仅仅6公里，距离保安村就3华里左右。杨也是居住的那个地窝棚，向他们了解敌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杨靖宇拿出了伪币啊，就是伪满的这个钱币啊，请他们协助买一些粮食，再买一双棉鞋。这几个人呢就对杨靖宇说：“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对投降者杀头的。”杨靖宇听后坚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可以说这是杨靖宇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语言很朴实，但是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和那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 嗯，像这样的在绝望当中燃烧自己、照亮民族前路的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始终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在我们吉林省啊，有这样一座县城，它曾名为蒙江县。1946年，为了纪念在此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正式更名为靖宇县。孙老师，地名变更的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寄托呢？
0: 正如您刚才讲到的，为了纪念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1946年2月，蒙江县人民提议啊，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并壮烈牺牲的地方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这一地名的变更不仅是对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深切纪念，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民族英雄的牺牲与斗争精神，更是对整个东北抗联精神的缅怀，象征着中华民族在逆境中永不屈服、团结抗争的坚定意志，更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历史记忆，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使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1: 热血铸忠魂，山河记英名。从河南确山的烽火到吉林蒙江的雪原，杨靖宇用35年的生命回答了中国人的骨头。

有多硬，他的那句“还有中国吗”的呐喊是永不褪色的赤诚。如今靖宇县的每寸土地都在诉说英雄未远，精神永存。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下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赵尚志的传奇人生，看抗联利剑如何在挫折中淬炼锋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

0: 种，新中国汽车慢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
2: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说一句打扫卫生，
2: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危险。

0: 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的。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志。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无视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通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八仙得道第134讲，白牡丹从吕洞宾变换的这位王公子手里边接过来这个小枕头。白牡丹觉得奇怪呀，心想就这么一个小枕头能有多大的神奇呀？王公子说嘛，只要枕上这个小枕头，今夜就会过得特别的快活，特别的逍遥。难道说这都是真的吗？这个小枕头真有这么大的功效吗？不妨试验试验。于是这个白牡丹呢，就把这个小枕头往床头上这么一放，他呢也没脱衣服，合衣而卧，他这个脑袋也就刚刚这么一沾上这个枕头，哎呦，就觉得浑身呐软绵绵的。两只眼睛这么一闭，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天亮了。而且这个王公子呢，把他叫起来，王公子拿出了1000两白银呐，带着他就来到了老鸨子的房间。王公子把这1000两白银往桌上这么一放，这个老鸨子高兴的是眉开眼笑的，立刻就答应了。王公子可以给白牡丹赎身，可以从良。哎呦，这个消息呀，怡红院里边这些姐妹们听说了以后，全都纷纷的赶来，左一声王姐夫，右一声王姐夫，叫的这个甜呐。而且大家呢，全都给白牡丹贺喜。老鸨子跟这些姐妹们把他们两个人送出了妓院，妓院门口这儿备好了车马，王公子领着他上了车，赶车的车夫啊，把这马鞭这么一甩，啪，马鞭一响，轱辘转，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也不知道走了多远，来到一个庭院的门前，马车停住了，王公子领着他下车，进了这个院落以后，哎呦，这个院子怎么这么美，这么漂亮啊？里边有不少的鲜花异

白牡丹浪了？没听说王公子头了还有两房太太，你们为什么跟我叫三太太呀？这婆子告诉他说，什么王公子啊，不是，您现在呀，要嫁给周老爷了。周老爷在家里边全都准备好了，正等着您去拜堂去呢。啊，新人，赶快的上轿吧，轿子就在门口停着呢。不容分说呀，这些婆子丫鬟们拉拉扯扯的，就把他拽出来了，于是就把他推上了花轿。就听见那吹吹打打的，哎呦，不少人抬着这个花轿就来到了周家。这位周老爷呀，在朝中那可是做大官的，家里边那个阔气劲儿那就甭提了，好几所庭院呢。而且这位周老爷呢，头了已经有了两房太太了，大太太张氏，二太太薛氏。大太太有一个儿子，40多岁了，二太太有两个儿子，一个30来岁啊，一个才10几岁。再一看这位周老爷，哎呦，可把白牡丹吓坏了。怎么呢？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啊。他长得是瘦小枯干，小脑袋瓜儿，细脖听，两个山峰耳朵，八字眉，三角眼，九糟鼻子，薄片的嘴儿，一嘴的碎芝麻牙。但是有一样，官大是当朝一品呐、啊，人家家里边可以称得起是堂上一呼，是阶下摆诺，有不少的佣人呐、啊，婆子丫鬟是不计其数。白牡丹自打嫁给这个周老爷以后，周老爷对她是特别的宠爱。尽管大太太张氏、二太太薛氏看着他怎么瞧怎么不顺眼，都是山珍海味，穿的都是绫罗绸缎。哎呀，这个日子过得就甭提多么逍遥，多么自在了。可是有一样啊，这位周老爷突然间暴病在床，眼看着就奄奄一息了。周老爷这么一病可不要紧，您看吧。虽然说以前大太太、二太太对他只有点醋意，不敢怎么着，现在可不一样了。怎么？没有周老爷护着他了？两位太太闲言碎语呀、啊，一天到晚骂骂咧咧的。再一看那大郎、二郎、三郎，整个是三条色狼啊，全都看上这三姨娘，父异母的兄弟也都让他给宰了。这一回呀、啊，这个大郎背着他的母亲就想独占这个三姨娘。白牡丹吓得呀，一天到晚是胆战心惊。这天夜里边，这个大郎慌着一下闯进了他的房间，可把白牡丹吓坏了。大郎一再的喊呢，三姨娘啊，三姨娘，只要你顺从于我，哎，你仍然是吃香的喝辣的，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说着话呀，冲着白牡丹呼的一下就扑过来了，把白牡丹吓得是夺路就跑啊。大郎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白牡丹跑着跑着，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跑上了这么一座荒山，头喽是这么一个悬崖。就在这个时候回头一看，大郎追上来了。哎呀，这边如何是好呢？就在这个功夫，呼，一阵腥风，从那边啊，窜出来这么一只斑斓猛虎，吭哧着一口，把那大爷全都没有，这个难看劲儿啊！你别害怕，我是你娘啊！人死了以后，不就剩点骨头了吗？啊，你睁着眼睛，在这个山上边，你好好的看一看，瞧一瞧。哪儿没有白骨啊？甭管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死了以后，尸体这么一烂，剩下的可就是骨头了啊！牡丹呐，你可真有福气。你看你呢，遇见了一位好师傅，只要你跟随你的师傅好好去修道去，我告诉你，你就不会落下为娘这样的下场。牡丹越听越糊涂啊，我师父，我师父。

在什么地方呢？只见那个骷髅架子把鸽培这么一抬，手这么一指，顺手指的方向，白牡丹这么一看呢，那有这么一朵五彩的祥云，云彩上边坐着这么一位年轻的道士。这位年轻的道士相貌怎么这么眼熟啊？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仔细再一辨认，哎，这不就是王公子吗？王公子怎么又成了道士了呢？哎，他离开我走了，难道说他出家去修道去了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在这儿这么一迟疑的功夫，那个骷髅架子就急了，见到你的师父怎么也不见礼呀？嗯，你到底想干什么呀？真是个没出息的人。说着话呀，这骷髅架子就这么一推他，从那个山崖这儿忽悠着一下把他就给推下来了。牡丹高声呼唤，救命啊，救命啊。就在这个时节，听见旁边有人叫他，牡丹，醒醒吧，牡丹，赶快醒醒吧，啊，你该到醒的时候了。牡丹呐，这才把眼睛这么一睁一看，哎，这不就是我自己的房间吗？再一瞅，在他旁边坐着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位王公子。哎，这是怎么回事啊？王公子冲他笑了笑，怎么，你都看见什么了？牡丹赶快坐起来了，就把梦中之事一五一十的跟这王公子这么一讲，而且还一再的问王公子啊，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在梦中啊，说是我的师父，明明是个年轻的道士，你怎么又是王公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王公子微微一笑，不必着急，你口渴了吧？啊，我给你倒杯水去。说着话，这位王公子起身，就在旁边茶几那儿啊，给他端过一杯清水来，递给了牡丹。牡丹接过这杯清水，刚要喝，啊，他一看呐，这个小小水杯的杯口忽然间怎么越变越大呀，变得怎么跟宇宙那么大呀？而且他看明白了，这是一座高山呐。就在大树底下有三个小孩在那玩呢，其中有个小女孩，那不就是自己吗？而且男孩一再叫他的名字，小金子，小金子。哎，我怎么又成小金子了呢？接着往下看，这也就是啊，白牡丹前世小金子他们家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当他看到把这位年轻的道士锁在那个小房里边，他给年轻的道士前去送饭，那个道士恳求他让他救自己。这个小金子呢，看着这个道士一再的问，我如果救了你的话，将来你又怎么样的报答我呢？这位年轻的道士当时显得很不好意思，只是勉强的微微一笑，告诉他说，日后你我有缘，一旦相见的话，贫道一定尽心尽力的报答你的恩情。哦，看到这儿啊，这位白牡丹是恍然大悟啊，对自己的前世跟这位王公子的情况自己全都明白了，哪有什么王公子啊。他再一看王公子，这个时候啊，吕洞宾已经变回自己的本相。白牡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一再的恳求啊，仙师，仙师，你要救我呀，你要救我脱离苦海，我已经看破红尘了，仙师，你赶快搭救我，你收我为徒，我跟随你去学道去啊，仙师，你一定要收我为徒。无助的磕头啊，吕洞宾伸手把他扶起来。哎呀，小金子呀，小金子，总算你又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不过至于收徒之事嘛，可不能这么轻而易举啊。学道
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不仅如此，还要经过很多的苦难，你都受得了吗？白牡丹一再表示，甭管有多大的苦，有多大的危险，自己决心已下，恳求吕洞宾收他为徒。吕洞宾告诉他说，这样吧，既然如此，我把你带出妓院，你呢，按我指引的方向，你就奔往终南山。一路之上，只要你坚定信心，受得了苦，经得了险，你到达终南山的时候，我必定在那儿等候于你。到了那个时节，我才能够收你为徒。白牡丹银牙这么一咬，横下一条心，师父您放心吧，再苦再险我也受得了，我立下了决心，我一定出家，我要修道。好吧，既然如此，你就随我走吧。啊，我们不要找老鸨子，不是要给我赎身吗？你想一想，老鸨子在你身上挣了多少钱了，还用拿银子去赎身吗？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走，你跟我来吧。嘿，白牡丹呐，就跟在吕洞宾的身后，说也怪，尽管妓院的大门那儿锁着呢，嘿，吕洞宾带着他就从门那儿出来了，而且吕洞宾一直把他带到了洛阳城外，用手这么一指，你看，你就顺着这条大道往前走啊，一直的奔向终南山。只要你立下了决心，经受了苦难，到那个时节我们定会相见，我再收你为徒。白牡丹拜别了吕洞宾，一转身就往终南山而去。吕洞宾把这件事情办完了，又急急忙忙地转回了土地庙。那位张果大仙呢，就在这儿等着他呢。一看他回来了，哎，这么早就回来了啊，已经办完事儿了。哎，怎么这么快呀？吕洞宾就把第三世牡丹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跟张果大仙这么一说，把张果大仙给乐的呀，一边乐着一边看着吕洞宾，把吕洞宾都给笑糊涂了。哎，师叔啊，您干嘛老看着我这么笑啊？我还不看着你笑啊？好一个山石先生啊，你说你啊，哎，就对这个白牡丹说你是神仙渡凡人吧，这也不像，说你是公子逛妓院吧，哎，这也不对。可惜呀，你对他下了这么一番的苦心，将来这件事情要传到后世会是什么样的呢？那会不会以讹传讹的，就把你三十三世牡丹说成了吕洞宾三戏牡丹，甚至于有人呢还要编成歌曲，还要扮成戏文。哎，这么样一来的话，你可就要落下这么一个风流神仙的名字，难道说你也不怕吗？吕洞宾反而哈哈大笑，别人谁能够跟我开这样的玩笑啊？除非师叔您能跟我开这样的玩笑啊，也就是您吧，将来呀，把这件事情往下这么一说，您瞧，肯定的，有枝啊，天叶啊，有叶啊，天花啊，越说越变样。不过呢，我也不在乎这些，我求的是实效，我不怕这些虚名啊。如果说真有这么一个雅号风流神仙，我倒很想得到这么一个美号。张国老这么一听，真的，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将来我一定成全于你。你看，两位神仙开上玩笑了，到后来还真的，八仙聚会的时候，张国老啊，就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你想啊，韩湘子跟那个蓝采和全都年轻啊，跟吕洞宾就开上玩笑了，而且呢，有枝天叶，有叶天花，嘿，越说越热闹。也就是流传到现在的
这个吕洞宾三戏白牡丹。当然了，这都是后话了。到这个时节了，张国老拉住吕洞宾，哎，你赶快的帮我想想办法吧，我怎么样能够巧妙的离开皇宫，离开那位玄宗皇帝呀？哦，师叔别着急，您让我给您推算推算。吕洞宾呐，略加推算，师叔啊，咱们现在得马上转回长安。哦，因为什么？那个玄宗皇帝正在找我吗？嗨，他找您倒是小事儿啊，现在怕只怕您的徒弟身遭大难。张国老一听，我长安城里边没有徒弟，有啊，谁是我徒弟呀？就是那个叶法善，叶法师，他怎么会是我的徒弟呢？您看，这一次咱们回到长安，他肯定非得要拜您为师，这个徒弟您还收定了，是吗？而且他现在正在遭难。哦，那咱们赶快走。于是啊，两位神仙各驾祥云，急急忙忙的就转回了长安城。这个叶法善到底遇到什么麻烦了呢？不是别的，就是那位玄宗皇帝呀，这些日子他老琢磨这位国师张国老，心想啊，这个神仙一定都有特殊的来历，也都有特别神奇的大祸。八仙得道第135讲，玄宗皇帝一再的逼问叶法善，非得让他说出来这位国师张果大仙的来历，到底他过去是什么样的出身，他是怎么样修成大罗金仙的。叶法善是真不敢讲啊，一再的恳求皇帝，万岁，臣时时的不敢说呀，你要知道那个张果大仙的本事广大呀，如果说我在这儿这么一讲的话，要让大仙知道了，恐怕我罪责难逃，到那个时候也恐怕我性命难保啊。玄宗皇帝把手这么一摆，说你怕什么呀，你看一看现在金殿上再没有其他别的人了，只是你我君臣二人，出在你的口，入进我的耳，别人怎么会知道呢？不不不，你要知道，尽管是国师不在此处，他也能够知道。哎，我告诉你，只要是他知道了，又怎么样呢？啊，有朕替你担承，你不要害怕，你只管讲来，我时时的不敢。怎么，你还敢抗旨不遵吗？这么样一来，叶法善不得不讲了，跪在这儿就说出来张果大仙的来历，说在混沌的时候，张果大仙一开始只不过是这么一只中原的大老鼠，由于遭受了水灾呀，他呢舍命救了上万人的性命，立下如此大的功德，后来也是文美真人把他收为弟子，文美真人使他由老鼠变成了蝙蝠，又从蝙蝠变成了人形，投胎以后来到人世间，他又遇到什么样的灾难，又如何的修炼，也就是把张果呀到底是怎么样成仙的过程他述说了一遍。万也没有想到啊，还没说完呢，哎呦，就觉得胸口这儿怎么这么闷得慌，嗓子眼发甜，哗的一下就吐出了一口鲜血呀，扑通一声就栽倒在地，跪在这儿苦苦的哀求，国师您救我，大仙您饶命吧，啊，大仙您饶命吧。就这一下啊，把那位玄宗皇帝也给吓坏了，玄宗皇帝也一劲的冲着上空作揖呀，哎呀，国师你饶了他的性命吧，国师是我在万雷的，你饶了他的性命吧。还算不错，总算是把这个血呀
给止住了。

这个时候，再一看那个叶法善是面如白纸，精神恍惚，趴在地下起不来了。宣宗皇帝这才把太监们都给叫上来，既然如此了，赶快的扶了叶法善，把他送回家中吧。这样有几个太监呢，扶着他呀，搀着他呀，出了宫门，又把他送到家中。他的妻子王氏这么一看，哟，这是怎么了？啊，犯了什么罪了？怎么这等模样啊？叶法山冲他摆了摆手，等这些太监们全都离去了，叶法山才把金殿上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他妻子王氏这么一讲。王氏听完了啊，哎，你看看，你看看，这都是当初你多嘴多舌惹出来的祸灾吧？啊，你看，娘子啊，看起来我性命难保。娘子，哎，别说了，别说了啊！现在你要想保全性命的话，我看只有这么一条道啊。娘子，你有什么计策？你赶快说出来，怎么样才能够保全我的性命呢？什么计策呀？你看，你每天伺候着仙人，守着神仙，你呀，不如赶快的让他们扶着你去到这个集贤院，你就恳求国师去吧。而且你一定下一条决心，要拜国师为师。只有这样的话，不仅能够保全你的性命，哎呀，你还能够因祸得福，你能够学出正道来，你呢背不住，将来还能成仙呢，知道不知道啊？叶法善这么一听，哎，娘子有所不知啊，那国师前两天已经出去办事去了，不知道现在回来没回来。如果说再有两天不回来的话，恐怕我的性命就难以保全了。这王氏赶快打发家人到集贤院去问问去，哎，还算不错。那个家人来到集贤院，那么一问呢，回来了，说国师啊，刚刚回到集贤院。哎呦，那你赶快的到集贤院去恳求国师去吧。就让几个家人扶着他，搀着他，又来到了集贤院。进了集贤院以后，见着张果大仙了，叶法善呢，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磕头如同昏迷倒算。仙师，仙师，您救我！仙师，仙师，您救我性命吧！张果大仙冲他们的家人把手一摆，你们都回去吧！啊，这些家人赶快的离开集贤院，全都回家了。叶法善跪在这儿苦苦的哀求：“哎，行了行了，这件事情啊，我都清楚了，确实不怨你，是那万岁一再的逼问，你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既然如此的话，我先给你疗伤吧。”这张果大仙把他扶起来了，哎，说也怪啊，张果大仙就用那个右手在他后背这儿上下这么葫芦了两下，嘿，立刻这个叶法山就觉得身子，师傅，怎么您要走？是啊，宫里边没有我什么事情了，我该做的事情全都做完了，我就要离开此地了，师傅。您是不是连我一起带走？哎，你暂时还不能够离开这儿啊，我先教给你一些入门的法术，还有一些入门的口诀，你自己呢要勤修勤练，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一定前来度化于你啊。是，多谢师父。不过呢，据我算来，三日之后他把这个国师的来历都讲出来了，你说现在马上召见国师也不太合适，可是三日过后，他心中一想，而且听太监这么一禀奏，说叶法善现在已经痊愈如初了，既然如此，传旨让国师进监，我要有国师赏。

称义国情大事。太监急急忙忙的来到集贤院，这么一传旨，叶法善往地下这么一跪，哎呀，国师现在病魔缠身，是卧床不起，不能够进宫见驾。啊，这太监一听怎么着？哦，国师病了，赶快的回到宫中，如实的这么一禀奏。玄宗皇帝一听不对呀、啊，身为大罗金仙，怎么还有病啊？没听说哪位神仙还经常的发烧头疼？不可能，这能是真的吗？啊，既然说有病，那好吧，就让太医前去给国师调治一番。这一下啊，来了这么四五位太医。太医来到集贤院，这么一看，一个个全都傻了。怎么呢？只见这位国师张国老啊，躺在那儿，双目紧闭，面如灰土，再一号脉，寸关尺六步脉，嘿嘿，全都没了。一个号完了一个号，这四五位太医轮流这么一号脉，互相这么一碰眼神，把头一点，没错啊，看起来国师是危在旦夕，赶快的回宫，就把他们看望国师病情的情况如实的禀奏给玄宗皇帝。玄宗皇帝听完了以后，觉得这刚不懂，这面慌里慌张的就跑过来了，高公公，高公公，大事不好，大事不好！哎，叶法师，什么事情把您慌成这个样子啊？哎呀，别提了，国师他走了啊！国师走了，哎，什么时候走的？是不是又回他的洞府去修炼去了？又回那个终南山了？不不不，国师没了。国师怎么会没了呢？嗨，您怎么还不明白？国师他去世了啊！高力士这么听怎么着？哦，国师张国老大罗金仙说死，这就死了。嗨，他呀，赶快一转身回到宫中，如实的跟玄宗这么一讲。玄宗听完了以后，眉头紧皱，这更不对了。大罗金仙，嘿嘿，而且叶法善事前讲过，他是怎么修炼成仙的。他已经修成不坏之身，怎么会说走就走呢？哼哼，其中必然有诈。既然这样的话，高力士，奴婢在，叫着人啊，朕要亲至集贤院前去吊念吊念。嚯、哦，这一下可了不得了。不但有不少的太监簇拥着这位皇帝，还带来不少文武大臣呢，呼呼啦啦的来到这个集贤院。哎呦，刚一进大门啊，就闻见屋子里边有这个腐臭之味，这怎么回事啊？叶法善赶快过来禀奏：哎呀，万岁啊，您不要进去看去了，国师的尸体已经腐烂了啊。玄宗皇帝一听更不对了，就是一般人的尸体也不会烂得这么快呀、啊、何况他是神仙呢？啊，不，您不知道，神仙也跟凡人一样，到时候也会得病，到时候也会死去的，是吗？当然了，万岁，您想一想啊，如果天上这个神仙只生不死的话，那不你呀、啊、带领着你手下的这些人给我上集贤院那儿，给我昼夜盯着去，要给我看明白喽，是不是其中有诈啊？要亲自看着怎么入殓，要亲自看着怎么往外抬这个棺木，而且抬棺木呢，都换成你手下的人。哎，要亲自看着怎么样下葬，回来如实的向我禀奏。是，奴婢遵旨。这高力士啊，算领了这么一个美差，带着这么十好几个太监来到集贤院，就眼瞅着呀，怎么样把这国师入殓了？铺金盖银，
然后把这棺材盖往上这么。

一扣。到出殡的时候呢，也不用这些杠夫，太监们自己抬，一抬起，哎呀，这个沉呐，压得他们直咧嘴。一直高力士看着下了葬了，这样才回来如实的禀奏。没错啊，抬的棺木太监都说了，就跟抬一般死人一样，轻重全都一样啊。高力士也说了，这都是我亲眼得见呢。就是这样，这位玄宗皇帝心里边他也不踏实，他总认为这个张果大仙没有死，只不过是走了，离他而去。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安史之乱，他呀遇难马嵬坡了。都到这个时节了，猛然间他就看见空中有这么一朵五彩祥云，祥云上边坐着这么一位神仙，后左思右想啊，看起来张果大仙没有死，没有死，当初埋葬的又是什么呢？他这个疙瘩怎么也解不开，结果他还是派人把这坟墓给扒了，撬开棺木，仔细这么一看，全都傻了，哪有什么张果大仙的尸骨啊？就是这么一根竹杖放在了棺木之内。哎呀，他这才恍然大悟啊，张果大仙确实人是离他而去呀。自然这是后话了。那么张果大仙自打离开长安，跟着吕洞宾一块走，走到中途路中，吕洞宾冲他一抱拳，哎呀师叔啊，您赶快回到天庭向玉帝复旨去吧，我还有我的事情要办呢。哎，你还有什么事情要办？哎呀师叔，我得赶快去度化我那个弟子去呀。哦，你也太心急了，难道说那个白牡丹就这么几天的功夫就能够到达终南山吗？你到那儿去等着他去吗？哎呀师叔，您又开玩笑了，我这一次要度的弟子可不是那个白牡丹，那是何人呢？师叔您忘了，那不是我跟我的师父在这个明鹤峰上度的那只白鹤呀。哦，玄珠子，哎，他不是已经投胎了？是啊，他投胎在何家了呢？他呀投胎在河南河阳那个地面，有一个书香门第，还是官宦人家，此家姓韩，有兄弟二人，哥哥韩慧，兄弟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是哪一位呢？姓韩名瑜。哦，是韩瑜。哎，您想啊，到后来了，有后人称韩愈，那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是有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而且做官做到了吏部侍郎。可是有一样啊，尽管那个韩愈有这么大的才学，这个韩愈呀，做官做到了侍郎官，嘿嘿。这个韩愈对他的兄嫂那始终是毕恭毕敬，什么原因呢？就因为韩愈三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去世了，他成了孤儿，他一直啊是在他兄嫂的抚养下这才长大成人，在家里边苦读诗书啊，下了一番苦功，一直到19岁韩愈中了举人了，他呢上京去赶考，连考了三科呀，全都落地，没有脸面回来了，就在京城这儿住下了，不考上进士，没有脸面回家去见他的兄嫂。一直啊到了第4次他中了进士了，这回韩愈是满心高兴啊，喜事啊。而且他哥哥韩慧还告诉他说了，就在你嫂子临盆之际做了这么一个梦，梦见有仙人呐、把一只白鹤送到家中，看起来这个孩子他是来历不凡呐。哦，韩愈就从婆子手里边把这个孩子接过来，他这么一看，哎呀，这个孩子

那怎么这么可爱呀？那真是面菜粉团两个元宝耳掏。哎呦，尤其这两只小眼睛忽闪忽闪的，咧着小嘴啊，冲着韩愈直乐，把韩愈给高兴的连连说道：“哥哥呀，哥哥，我看此子不凡。”八仙得道第136讲，韩愈接过孩子抱在怀中，低头这么一看，哎呀，这个孩子太好看了，面赛粉团，两个元宝耳朵，两只小眼睛忽闪忽闪的，就跟两盏小灯笼一样，咧着小嘴啊，冲他不住的笑，两只小手冲他一劲儿抓挠，把韩愈给逗的这个乐呀，一再的说：“恭喜兄嫂，贺喜兄嫂，看起来此子来历不凡呐，这正是我寒门之后也。”韩辉马上让婆子把孩子接过去，兄弟，咱们到前边去说话去吧。韩愈跟着哥哥来到了前边大厅，兄弟二人分别落座。韩辉啊，哎呀，恭喜我弟呀！哎，不知我弟被放到什么地方去为国家效力呢？哎呀，兄长，您有所不知，光中了进士还不成啊，还必须参加吏部红学科的考试。只有通过了吏部红学科的考试，方能够出任为国家报效。哦，这么说，你还要转回京城去参加那个吏部的考试？正是如此。哎呀，兄弟，行了，知道你考上进士了，嗯，哥哥我呢也就放心了，家里边的事情不用你管啊，你就专心的转回京城去参加那吏部的考试，兄长我在家中等候你的佳音，多谢兄长。哥哥啊，我看湘子这个侄儿，哎呀，很不平凡呐，兄长，您千万千万要记住，当湘子五六岁的时候，您想方设法一定要给他请这么一个大学问的老先生啊，要德高望重的来到家里边教授他的学业，可万万的不可荒废了啊！哎呀，兄弟，这件事情就不必你操心了。啊，哥哥连这点事儿还不明白吗？你放心，只要是他一长到五岁的时候，我马上就会四处托人，一定要请那个饱学之士、有大学问的老先生来到家中执教。啊，兄弟，你就放心到京城去参加你吏部的考试。啊，哥哥，我就等候你的佳音了。就这样，韩慧在家住了两三天以后，又辞别了兄嫂，急急忙忙的返回了京城参加吏部考试，满以为这一考就通过了，哪知道啊，连连考了三次就是通不过。韩愈觉得奇怪呀，就靠自己的本事、自己的才学，难道说吏部红学科的考试我都通不过吗？他哪知道啊，光靠学问不行，你得打通关节，得走门路。韩愈呀，虽然说也曾三次上书宰相，哼哼，全都让人家拒之门外，多亏有两个做节度使的朋友推举他、保荐他，韩愈这才出任宣武军节度使的这么一个小小的推官，这个官呢也是微不足道，这么样一来，在外边又耽搁了好几年。这一年他回到家中，这么一看，他的侄儿小湘子12岁了，个儿也长高了，来到他的面前这么一行礼，呵，
现在这个孩子呀，更加聪明。

韩愈问了问他的兄长，哥哥啊，我这个侄儿现在跟随着哪位老先生守夜呀？他这么一问，韩愈啊，又是摆手又是乐，兄弟你可不知道，就你这个侄子呀，哎呀，可以说聪明绝顶啊，他太聪明了。你看，我不是答应过你吗？说你的侄儿5岁的时候，我想方设法的，一定要请那个饱学之士，要请那个大学问家来到家里边来教授于他。是啊，请的哪一位呀？第一位，我请的是赵俊台赵老先生。哎呀，这可是一位大学问，可不是吗？然后还请过张子厚张先生，还请过宋先生，还请过李先生。哦，请这么多先生，哪知道啊，就是你这个侄子呀，甭管是哪位先生拿过哪本书来，湘子他都能够过目成诵。哦，不仅如此啊，他还能够给先生讲出书中的这些奥理来，是吗？往往有时候他问先生一些问题呢，居然吧，把先生都给问住了啊！所以这些先生，我跟你这么讲吧，先后请了有6、7位了，一个个呀，全都是辞馆而去，都说教不了你这个闲职了啊！你说可笑不可笑啊？你说他就这么聪明，有这么一个孩子啊？这韩慧在兄弟面前连连夸奖自己的娇儿，他哪知道啊？韩云一边听着，不由自主的是紧锁双眉，把手一摆：“哎呀，兄长啊，话可千万不能这么讲啊！小孩子家。”凭着这么一些小小的聪明，略知一二皮毛，凑巧了呢，哎，也许给他说到了几位古人的漏洞，也不知道他所讲的对与不对。兄长，您怎么能够把他看得如此了不起了呢？至于说您刚才讲的请的那几位先生们，据我所知，像什么赵先生宋先生张先生，这实实在在的都是大学问家呀，还不用说别的，就念起他们苦读寒窗40-50载，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学问也都在这个小孩子之上啊。小孩子刚刚读上3年5载的书，他一知半解的功夫怎么能够和这些老先生们相提并论呢？至于说这些老先生们辞馆的原因嘛，是不是他们觉得自己年岁大了，精神不济，怕误漏咱们韩家子弟的学业呀？或者是不是我这个侄儿自恃聪明，他不免狂大自尊之举，得罪了这些先生？人家呢？是看在你我兄弟的份上，有话不好明讲，怕伤了咱们之间的和气，何不在您面前说上这么几句奉承的话，大家分手了事呢？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啊？哎呀，兄长，那个千万千万不要以为箱子的才学能胜过刚才您讲的这几位老先生啊！就这样的话，一旦要让箱子他听见以后，他就更加的狂妄自大了。嗯，我怕只怕呀，我这个侄儿将来他会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不管怎么讲，哥哥，咱们还是应当请来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来教授于他。韩愈啪啪啪这套话讲完了，韩慧啊也不住的点头，兄弟你说的对，可是现在难就难在哪儿呢？这几位先生出去以后都说咱们韩家出了

这么一位神童，哎，现在再去请先生，方圆几百里的饱学之士，人家都不敢来了。背地里全都讲啊，读了一辈子书了，别回头栽在一个小孩子手里边，哎呀，太失面子了。所以人家都不肯来，这可如何是好呢？兄弟二人呢，正在这议论着呢。猛然间，这个家人进来向他们回禀：“回二位老爷，外边来了一位先生，说他要教授公子读书。”啊！韩慧看看韩愈，韩愈瞧了瞧韩慧，这哥俩觉得奇怪呀、啊。方圆几百里的饱学知识都知难而退，怎么会有这么一位先生自己登门？哎呀，能有这样的事情吗？问没问呐？这位先生尊姓大名啊？问过了，这位先生他说姓吕。他叫做古鹏，吕古鹏啊。韩慧、韩愈弟兄二人想了想，方圆几百里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位吕先生是大学问呢。哎，这样说，我们出营是兄弟二人呢，就把这位吕先生请至了客厅。分宾主落座，家人献茶已毕。韩愈打量打量这位吕先生，跟吕先生简单的一聊天，才知道啊，他是不第的校士。抬头看了一眼兄长，韩慧把头一点会意：“吕先生，您可要知道啊，犬子，哎呀，他以前呢。”我们请过了几位先生，这几位先生全都，他刚要说下去，这位吕先生把手这么一摆，韩老爷，您不必再讲了，以前的事情我也有过耳闻，我总想呢，哎呀，恐怕教学各自有各自的方法，虽然说我的学问不如那些老先生，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在好几个家都执过教啊，能不能够把令郎请出来让我们见上一面呢？如果说他看上我这个先生了，他信得过我，我就在此教书；如果说他对我不信重的话，我马上就隐退，绝不负前几位老先生的覆辙，您看如何呢？嘿，韩慧、韩愈哥俩一听，别看这位先生年岁不大，哎呀，这话里边可透着有些自信呐。既然如此的话，就把湘子给叫过来。韩慧还一再的讲：“先生，我话可跟您说在明处啊，我们这个犬子啊，性格倔强。”万一有什么言语不周顶撞先生的地方，先生您可要多多的海涵。哎呀，您放心吧，赶快把令公子请出来容我们一见吧。韩慧什么意思？就我这儿子见着教书的先生先得考考先生，看先生的学问到底怎么样，别回头刚一见面他问您这么几句就把您给问住，您坐在这儿显得多尴尬呀。我先把丑话说在前边，免得呀，嘿，回头咱们唠埋怨。一会儿功夫，家人就把韩湘子给领来了。韩湘子高高兴兴进了客厅以后，哎，他一看见这位吕先生啊，不容分说，来到吕先生的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是不住的磕头：“弟子韩湘子拜见师父。”啊！韩慧、韩愈全都傻了。哎，不知来了教书的先生，他都要考过先生，今天怎么一句也没问，就跪在这位先生面前，他就承认他是他师父呢？韩湘子站起来，告诉父亲、叔叔：“

就是我真正的师父到了，我永远的请他授业。哎呀，韩愈可觉得这事儿有点怪呀、啊，看了看他的哥哥，韩慧也把头一点，既然这样的话，吕先生，您就先留在我们家中啊，您先教他念上三年书。

0: 那这才是我真正的师傅。
1: 啊！
0: 韩愈觉得更奇怪了，仅仅3天的时间，这个孩子那点狂傲劲儿就给打下去了，而且他还知道读书不易，也知道自己过去只是一知半解，略知皮毛而已。看起来这位先生很了不起呀！啊，他自有他教书的方法。跟着韩慧哥俩把头一点，把先生请来，这件事儿啊就算定下来了。这么样一来呢，这个吕先生就在韩家教湘子读开书了。当然了，韩愈不能够在家久待，还得赶快回他任上去呀。韩愈辞别了兄嫂，又把韩湘子那嘱咐了一番，急急忙忙的又回到他的官任任所。就这样，这位吕先生在他们家教湘子读书，一教就教了3年。万也没有想到，这位韩慧韩老爷得了这么一场重病，请了不少的大夫治病，眼看着人都不行了，赶快打发家人去给韩愈送了个消息。韩愈一听说兄长病了，病得这么严重，急急忙忙转回家中。到家中病榻跟前这么一看，哎呀，韩慧呀，已经病入膏肓，是奄奄一息。看见兄弟来了，拉着兄弟的手一再的讲啊，兄弟兄弟，看起来呀，我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了。哎呀，兄长，你不要这么讲，我看你会好起来的。哎，我自己的病我还不清楚吗？啊，兄弟，我没有别的可挂念的，只是你那个侄儿湘子啊，我死之后，你要把他待如亲生，我把他全都交给你了。啊，哎，他今后到底怎么样？兄弟，可全都靠你了。哎呀，兄长，你放心吧，湘子，我一定把他带为亲生，我一定把他造就成才。哥哥，您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话说到这儿了，韩慧啊，把眼一闭，是撒手而去。全家嚎哭啊，那是自然了。至于说怎么办理的丧事，咱们就不一一细表了。这样呢，丧事全都办完了。韩愈一想，兄长临终之前托付我这样的重任，哎，我出去有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湘子跟这位吕先生学业到底如何。这天呢，把湘子叫到跟前，湘子，叔叔，你看，你爹临别之时把你交给叔叔我了啊！叔叔今日要考一考你的学业，你学的到底如何了呢？湘子也不含糊啊，就站在叔父的面前，啪啪啪，把自己学到的功课那都是倒背如流。韩愈这么一听，这位先生教的可确实不错呀。啊，哎，韩愈又问了问湘子，你想韩愈是多大的学问呢？湘子就在他面前那么一站，那真是问一答，是应对凿凿，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越问呐，韩愈觉得越怪，小小年纪怎么学问这么大的？我呀得留点神出点意，这位吕先生到底是怎么样教导于他呢？于是这一天呢，人家吕先生呢就在书房里边给湘子授业。这个韩愈悄悄的就来到了门前，他听了听里边讲的是什么道理，怎么听不懂啊？他隔着门缝往里边这么一看，啊，韩愈大吃一惊，怎么？只见这个书房里边摆着两个大蒲团，人家师徒二人面对面的是盘膝打坐，在这儿练起了内功。哎呀，您想啊， 韩愈。

他信奉的是儒教啊，他最反对的就是佛道二教。现在看见自己的侄子学开道教的东西了，韩愈看到这儿，不由自主，他是勃然大怒。八仙得道第137讲，韩愈来到了韩湘子读书的书房外边，他往里边这么一看，可把他气坏了。他看见什么了呢？他看见呐，湘子跟他的师傅吕古鹏，人家师徒二人，一人一个大蒲团，盘膝往这儿这么一坐。正在修炼道家的内功，哎呀，把韩愈气得是浑身颤抖。他为什么要生这么大的气呢？因为这个韩愈呀，他认为自己是正统的儒家，信奉的是儒教。不仅如此啊，他还把传播儒教的重责放在了自己的肩上，在外边呢。他已经是广收门徒啊，有不少的年轻人都拜在他的名下，一块吟诗啊，哎，论道啊。万也没有想到，家里边自己的亲侄子怎么信开道教了，练开道家的内功了，这还了得吗？在他眼里边看来呀，佛道两教那都是骗人害人的邪教。所以把他气坏了，还好，强摁心头火呀，他颤颤巍巍的往自己的书房走，家人都看出来老爷这儿生气了，急急忙忙跟着进来了。老爷，老爷，您这是怎么了？老爷，您这怎么了？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呀？去，把你家公子给我叫来。是，家人不敢怠慢呢，急急忙忙，我来问你。你平日里到底读的都是什么书？你做的又都是什么功课呢？哎，叔父，前几日您不是考察过吗？侄儿，我读的那都是古人的圣贤之书啊！胡言乱语，胆大的奴才，还想欺瞒于我吗？我全都看见了，分明。你那个师傅跟你在一起练道家的内功，还想瞒我吗？啊，叔父，您说的是这件事情啊？嗨，我跟您说，我这个师傅呢，确实给我讲了不少啊《玄经》里边的大道理，而且呢，我师傅还给我教了不少啊道家的功法。叔父，我练得可好了。我们确实在一起打坐，我的师傅呢也教给我练了不少的内功，怎么样养心呢？怎么样修性？他这还津津有道的这说着呢。韩愈听到这儿，啪的一拍书案呐，好奴才呀！啊，你难道说学的都是这些东西吗？嗯，是不是都是你那个师傅教给你的？啊？放着正道你不走，不好好读孔孟的书籍，你居然的，哎呀，走上了邪道，信上了邪教，这还了得吗？他这么一发怒，再一看这个韩湘子啊，站在他的面前，人家是也不慌也不忙，就是往这儿这么一站。叔父，您看您，您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脾气呢？叔父。难道说您不知道吗？佛、道、儒三家那都是圣道啊，怎么一说起来佛道两派，您就发脾气呢？啊，您是不是光看见那有一些和尚跟道士，他们呢作恶多端，而且骗人的钱财，一点也不懂得什么道理，所以您才对佛教两派。痛恨到如此的地步，其实我跟您说呀，像那些人，那都是佛教两派里边的败类，还甭说，您看不上他们，就连佛教两派也容不下他们呢。叔父，您别生气，您别着急，其实我跟您说呀，您只要是。

0: 把那个玄经里边的道理您稍微的研究研究，您就会知道道教这里边啊也有很多深奥的道理呢，甚至于有的地方，师傅，我告诉您，比那个儒家的里边道理还要深奥的多呢。韩愈听到这句话，这火更大了。住口！你这个无君无父的畜生，这是不是都是那个吕古鹏教给你读的书啊？蒙眼之交，也加上叔父我吧，这些年来为国事操劳啊，我也没来得及仔细查看你的学业。你居然一步一步的走上邪门歪道了。虽然说当师傅的他有责任，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在你呀。你怎么就不学好呢？偏偏的要学这些邪说，这还了得吗？我告诉你，箱子，你呀，如果还承认自己是寒门的子孙，你还承认我韩愈是你的叔父，从现在开始，你就把你这3年当中所学的东西给我全都抛开，啊，咱们从头来，从头学起。反正你现在还年轻嘛，啊，再好好的学生这么几年，再加上你这个聪明劲儿，我想在功名当中你是会有前途的，啊，我跟你讲这话。你听清楚没有啊？啊！韩湘子听他说到这儿啊，微微一笑：“叔父，您看，您为什么把道教说的一无是处，如此的难堪呢？您看您说的，您简直把侄儿我说成那么十恶不赦的罪人了。叔叔，我老实的告诉您说，平凡的人物。”哎，那也是你们儒家里边的像什么燕曾这样的人物啊。我师父他姓吕名言字洞宾，他所以说自己叫古鹏，古是山谷的古，是宾朋的朋，正是洞宾之一迷呀。实话告诉您说，我这个师父啊，那可是天上边有数的大罗金仙。要说起我这个师父来，这湘子啊还要滔滔不绝的介绍一下吕洞宾的来历。您想啊，韩愈说什么也听不下去，啪这一拍书案：“住口，你简直是疯了，在我面前是一拍的胡言呢。啊，去把他的师傅给我请来，我要当面问一问他是怎么样教我侄儿读书的，这不是误人子弟吗？赶快的把他给我请来。”箱子把手这么一摆：“慢着，叔父，恐怕您这句话已经说晚了。”“啊，我怎么说晚了？”“其实我告诉您说，我的师父早已料到今日就是我们师徒分手之日，恐怕您现在派人去请我的师父，我的师父啊他已经走了，您呢说晚了。”“啊！”这儿正说着话呢，只见湘子啊那个书房里边的小书童拿着一封书信急急忙忙从外边进来了。“丁老爷，师老爷他已经走了，临走的时候留下一封书信让我呈给您看。”“
1: 啊，真有此事，把信拿过来。”
0: 韩愈接过书信低头这么一看，把他气的呀俩眼发直啊。这书信上面写的都是什么内容呢？大致上写的是说，令侄湘子他的前身本来就是天上的金仙，因为他挂误公事，所以被折湘江盐商。他原来呢本来就是白鹤修成的仙体，所以他在鸣鹤峰时仍然是鹤体，因为他折期已满，由本人和我的师父钟离云房先生共同把他收入门下，因此我们送他转入阳世，再引修道，方可度脱升天，归他本真。又说韩愈的事情，说韩愈的事情呢，也是跟湘子刚才说的一般无二。那本来。

就是玉皇凌霄宝殿上的大将哼和子。将来呀，只要是箱子修道已成，会由您的侄儿来托度您的。现在箱子应该离家到深山去休养。除此以外呢，在这个书信上面，这位吕先生还写了不少告别之词。韩宇，等把这封书信看完了，把他气得嚓嚓嚓嚓嚓，三把两把的，把这个书信呢撕得粉碎，就往地下这么一摔。哎呀，家人在旁边看着呢。哎，老爷，老爷，您瞅瞅，您瞅瞅，我瞅什么呀？啊，您看这信。韩愈低头再这么一看，啊，他不是撕碎了吗？这张信纸啊，又恢复了原状，就在地下这摆着呢。这，韩愈知道这分明是妖法呀！嗯，把火盆给我端进来。家人赶快的把火盆给端进来了。韩愈拿起这封书信来，往火上面这么一扔，哎呀，立刻就烧成了灰烬。韩愈心想，我看你还有什么的妖法，眼瞅着烧了。等他转过身来啊，就发现那个书案上边啊，原封不动，非常平展的仍然摆着那封书信。这看到这儿，韩愈气得这浑身颤抖。哎呀，这分明是妖人作祟呀。总之是我德薄无存之故，也是我寒门之大不幸啊。好，不然的话，你愿意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吧，我也管不了你了。反正你还有你的师父去提携你呢，你不是早有出家之意，你就自便吗？说完这句话呀，韩愈气哼哼的腾腾腾就走出了书房，一转身奔往后宅去了。来到后宅，他的夫人这么一看，哟，老爷，您这是跟谁生这么大的气呀？跟谁生这么大的气？别人还能把我气成这个样子呢？就是因为箱子那个奴才呀。哟，老爷，箱子不是好好的读书，他怎么会把您给气住了呢？好好的读书，他读的是什么书啊？啊，你知道吗？他居然学起道教来了，他步入歧途，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啊，我如果不管教他的话，我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兄长？我怎么对得起韩家的祖宗呢？所以把我气成这个样子。哎呀，老爷，您先坐下啊，我给您倒杯茶喝，您先消消气儿。其实啊，这几年您一直没有在家中，家里的事儿呢，我也从来没跟您讲过。箱子啊，他学道教可不是学了一天两天了。啊？怎么？你早就知道？哎，全府上下谁不知道啊？自打他那个吕师傅来到韩家以后，可以说箱子跟他的师父，人家师徒是形影不离。即便是有的功夫，箱子那一个人的时候，也跟下人经常讲啊，说他那个师父那可不是等闲之辈，说他那个师父啊，那是天上的大罗金仙吕洞宾，说他那个师父教给他不少玄经里边的道义，而且还教给他不少的法术。有的时候当了下人的面，哎呦，您别看小箱子这一下呀，他能够腾空而起，在云雾当中。有的时候啊，他往地下这么一钻，谁也找不着他了。而且呢，箱子说了，不久他还要到深山出家去修道去，说他将来呢，修道有成以后还要来度老爷你呢。啊！韩愈听到这儿，哎呀，夫人呐、啊，夫人，这些话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呢？你看，你也不经常回家，我哪有功夫跟你说这些话呀？你就因为这个生气呀？

哎呀，老爷呀，你想一想，大伯活着的时候，因为教育孩子，箱子的母亲，我那个嫂子就经常的埋怨大伯，他母亲已经把他视为掌上明珠。你说说到现在了，大伯不在了，你这个当叔叔的何至于跟侄子生这么大的气呢？这要是伤了你们叔侄的和气，这又图什么的呢？你应当好好的想一想。行了行了，你所讲的这都是妇人之见呢、啊。想我韩家这是什么样的家庭啊？我们是书香门第，学的那都是孔孟的经典，怎么能够让孩子走上歧途，让孩子信了邪教呢？今天也是我一时冲动，我狠狠地教训他一番。我想了想啊，等到明日我还得把他找来，我得好好的规劝规劝他，一定要把这三年所学的邪门外道给我全都抛开，从头学起。反正这孩子也挺聪明的，我想他呢在下省苦工这么几年，将来在功名当中他是大有前途。哎，明天呢我再耐着性子好好的教导于他吧。韩愈是这么想的。哪知道啊，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洗漱完毕，他也就是刚刚的走出房间，家人急急忙忙的过来：老爷，您看公子给您留下一封书信。啊，他人呢？人已经走了。韩愈赶快打开书信这么一看，嘿嘿，箱子啊，人家给他叔父留下一封书信，告诉叔父说，我现在已经到深山去修炼去了，我只要是大道有成，一定回来度脱您。祝愿我的母亲跟您还有我婶婶多多保重贵体，侄儿叩别了。啊，韩愈看完这封书信以后俩眼发直啊，出了这么一身的冷汗。你说你的脾气这么大啊，这分明孩子是让你给轰走的。这孩子在外边一旦要有个，打开书信这么一看，是韩湘子来的书信，告诉他母亲叔叔跟他婶婶说，我现在正在嵩山那儿修炼呢，等我大道已成，一定回家去看望三位老大人。这总算有了准信儿了，家里边才算踏实一些。韩湘子啊，在嵩山这么一练，这就是十年的光景，那真是苦修苦练呐。再加上云芳先生钟离权又给他送来这么一部《天罡美会》一书，韩湘子揣摩简练，又练了这么五年呢，通其大意。这一天，他的师父吕洞宾来到嵩山，告诉湘子，现在你大道已成，你可以回到家中去度化你的叔父去吧。

是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他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

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

或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的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的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珍惜的

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

好，这里是心灵驿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内容。
1: 民营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通于昆乙纯艺金属制造有限公司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汽车精密零部件制造工业，以创新强内核，以智能提效能，打造专精特新发展样板，为区域民营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场景高效有序，工人们在自动化生产线旁值守，紧盯数控加工设备的运行参数，配合智能机械臂完成汽车连杆、精密齿轮等零部件加工转运。车间内先进装备与智能管控系统深度融合，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检测全流程实现精细化、智能化管控，严控产品精度品质，颠覆传统零部件制造模式，彰显企业过硬实力。
0: 通于昆乙纯艺金属制造有限公司班组负责人陈涛：
2: 身为昆乙纯艺的一线员工，我深刻地体会到我们厂原来那些普通的机械，通过更新迭代，现在我们引进了更先进更智能的一些设备，使我们这些一线员工得到了更好的工作体验还有工作效率。我们也坚信企业未来发展会更好，让我们员工更有

0: 金融时报刊文，不要低估中国消费者，成长性得益于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经济体量大，向前发展需更强推动力。平均每天几千个发明专利诞生，4.5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逾5亿件快递包裹寄送，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新旧动能有序转换，现代化产业体系向阳生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为中国经济培育新优势。成长性得益于经营主体敢拼敢闯，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施行，让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向纵深推进，破梗阻、畅流通、促公平，政府性融资担保扩围加力，降低创业群体综合融资成本。中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经营主体提供稳定预期，加大政策力度，按照“十五五”规划建议要求，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中国经济必将百舸争流，千帆竞发。成长性得益于朋友圈不断扩容，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接连举办广交会、服贸会、进博会，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在内与外双向互动中，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容量、磁力进一步提升，壮阔深邃，海纳百川。中国市场是个海洋，畅通大循环，强健大市场，用好发展机遇、潜力和优势，中国经济定能穿越周期，稳健前行，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1: 为扎实推进2026年卫生健康系统为民服务实施，全力打通健康服务惠民最后一公里，切实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年初以来，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聚焦群众健康需求，持续开展健康科普型万场健康知识讲座系列活动，精准普及健康知识与应急技能，全面提升群众健康素养，筑牢全民健康坚固防线。活动开展以来，县疾控中心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社区、企业、学校、乡村等地，结合青少年、老年人，
2: 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将更多的健康知识和健康技能送到百姓的身边。
0: 近日，县委宣传部联合县人民法院走进县第二实验小学校，开展法治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为百余名师生普及知识产权法律知识，厚植青少年法治素养与创新意识。活动现场，县人民法院普法工作人员紧扣小学生认知特点，结合校园生活场景与典型案例，围绕增强盗版图书鉴别能力，深入践行护苗专项治理行动，持续净化校园文化氛围，全力守护清朗健康的育人环境。此次普法活动帮助学生系统掌握了著作权相关法律知识，有效补齐青少年知识产权教育短板，进一步筑牢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根基，引导广大学生树立尊重原创、崇尚创新的良好理念，以法治力量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通宇昆乙纯一金属制造有限公司以制造为驱动，赋能民企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透过数据看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见证统一大市场的成长性。本期节目播音王旭冉、苏瑞，责任编辑柳风华，制作柳风华，监制柳风华，总监制江果峰。感谢您的收听。
4: 也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
5: 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现场投诉，可到。

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语。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精神，围绕通渝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渝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

0: 员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给上支付，防止已考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要太烈了。
1: 没事，妈给你遮住。
0: 爸爸，你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3: 爸妈，我已经十八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4: 这
5: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哎，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0: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0: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1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年纪少佐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
0: 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
1: 当我看不见呢？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2: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送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4: 中间一国。

0: 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干杯！今天不对。

0: 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2: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3: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4: 脑梗、
3: 死于心
4: 脑血管、
3: 脑血管病
4: 死，平均
3: 人均
4: 1万人
3: 死亡构成
4: 10秒，
3: 交于
4: 肿瘤
3: 及心脑血管疾病。
5: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陈亮，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灯笼高挂，点亮晴空，欢歌不绝，不卖相同。
3: 到古董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

0: 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0: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4: 带来的4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

0: 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长谢存，
2: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3: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
4: 全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5: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6: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亿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7: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
6: 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
8: 以特色文化，
9: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设宴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8: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0: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8: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
5: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

0: 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 144.2 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于
1: 市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
2: 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3: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4: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5: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7: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6: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故意，
7: 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8: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
9: 要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10: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11: 转移到哪儿去啊？
10: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9: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12: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告示，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9: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8: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5: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2: 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
3: 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
0: 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六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努拉巴迪六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约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行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做。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世界上每十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
1: 通纬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八仙得道第54讲，何仙姑一看这位家将指挥的这些家人呐，也有拿棍的，也有拿棒的，甚至于还有拿着刀拿着剑的，把自己给围起来了。到这个时节，何仙姑是微微一笑，只是把手中的佛尘呐就这么一甩，这些家人立刻呀全都傻了。怎么霎时间就在他们眼前出现了好几十位赵公子，怎么这么多公子爷呀？一看呢，眼前也是，身后也是，左边也是，右边也是啊！拿着棍棒，拿着刀，拿着剑，谁也不敢下手啊！再一找这位仙姑，仙姑看不见了。何仙姑用的是隐身法，就在旁边还不住的大笑。这个家将还一再喊呐，倒是快抓呀，啊，快点打呀，你们愣着干什么，快抓快打。家人们看着他没意思，打谁呀，抓谁呀，啊，没看见吗？霎时间出了这么好几十位公子爷，哪位是真的，哪位是假的，你瞅瞅，全都是一模一样，全都瞪着眼睛看着我们，在这一通的傻笑，我们还打呢。万一要是打错喽，把真的公子爷给打了，把真的公子爷给抓了，我们这小命还活不活呀？啊！再听旁边何仙姑不住的大笑，这家人就觉得上下怎么这么瘆得慌啊！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府里边这跪倒一片，迎接老爷呀！这个时候了，冰冰这么一喊，说他回来了。家人们咣当咣当就把手里的棍棒砍怀这么一扔，呼呼啦啦的来到大门这儿跪倒一片来迎接老爷。那家将也一样啊，急急忙忙上前给赵高行礼，哎呦老爷，大事不好了，家里边出了怪事了，赶快的

就把这位赵公子啊怎么上的清虚观，又如何家人让人这个正心法呀给全都给定在那儿了。随着又说着说这位妖人呢、啊、怎么把公子领回家里如此这般，就把这些事情这么一讲。赵高听完了眉头这么一皱，看了看他们，哼，能有这样的怪事吗？在我看来，家人赶快在前面引路，就来到后边。他这个会客厅头露这么一看，赵高也傻了，怎么这么多干儿子都在那儿站着呢？那个赵高是个太监呢，他所以找来这么一个干儿子，就想为他老赵家呀好传宗接代。嘿，没想到啊，怎么来这么多呀？细一看还都一模一样，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虽然说何仙姑已经引住了身形，但是仍然给这些赵公子下命令，还不赶快跪下。就这一声令下，好几十名赵公子啊扑通扑通扑通跪倒一遍，赶快的叫爹。可这帮倒是真干脆啊，爹爸爸一通叫。赵高呼噜呼噜脑袋，哟呵，这倒不错啊，干儿子来了这么一大帮，把他给气的呀，抬头一看这帮家人们，您想他一肚子火冲谁撒呀？他知道这肯定是妖人作怪，找不着妖人，就是找着妖人他也不敢呢，只好冲这帮家人们发脾气，把这些家人们是臭骂了一顿呐、啊，什么混账啊，不是东西呀、啊！骂完了以后，把这袍袖这么一甩，气哼哼的就走进了大厅。他不是进来了吗？您再看外边这帮赵公子呼呼啦啦的都跟着进来了，照样在他面前这么一跪，还是爹呀爸爸的一通乱叫。那帮家人们让他骂了这么一顿，也赶快进来请罪，也在他面前这么一跪。虽然说这个大厅不小，但是一样人太多了，都给挤满了。赵高到这个时节了，心中一想，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呢？家里边难道说真来了妖精了吗？用的是妖法。哎，他眼珠这么一转，我呀得赶快到宫里边去面见圣上，得把家中的事情奏明圣上，请圣上赶快的，甭管是法师啊还是兵将，给我派来在我家中好降妖捉怪。想到这儿了，他站起身来，刚要往外走，这下可费劲了。怎么？只要他往哪儿这么一迈步，眼头了扑通，就出了这么一干儿子，往这儿这么一跪，给他磕头。往后退一步一看，哟呵，这儿又出了这么一位。再一看跪倒那一片呢，还都在那儿跪着呢。这家干儿子只见多不见少，嘿，这事可怪了啊！赶快问了问那名家将。外边那个轿马全都撤了吗？啊，回老爷，外边的轿马还没有撤去，赶快的，给我开道，我立刻进宫面见圣上。是，遵命。这家将啊，立刻带着家人们，立刻给开出这么一条道路来。赵高总算从家里出来了，坐在轿子里面，把手这么一挥，立刻进宫。这要是别的大臣呢，想随随便便就进宫，哪有那么容易啊？不奉到皇上的旨意，不听召唤，随便进宫，哎，你这就是一行大罪啊！再说你也进不去呀。赵高是什么人物？上上下下谁都知道，他是秦始皇面前的那么一个大红人，是皇上最宠信的大臣了，谁敢惹呀？所以他呀来到宫门这儿，这把守宫门的这些禁卫军谁也不敢拦他呀，他急急忙忙的下了轿就往里边走，碰见太监了，这么一问，说万岁爷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太监告诉他说了，万岁爷早已经起驾转回了西宫。哦，急急忙忙的他又奔西宫而来。这秦始皇啊在西宫这儿正跟着西宫娘娘啊这聊天呢。哎呀，子通啊，你看是。

0: 他知道啊，只要是俩腿这么一踹，把眼睛一闭，这么一死，就全完呐。所以他呢，总舍番前行。另外，这本来徐福也没有去过呀，他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等一等吧，我想呢，用不了多长时间，那徐福一定会把这个灵丹妙药、长寿之方给我取回来的。
1: 是啊，万岁，到那个时候，那个真的就是万寿无疆了啊！万岁，你也可以与日月同寿了。
0: 这正说着呢，太监急急忙忙进来禀报，说这个赵高赵大人在宫门外边立等求见。
1: 啊！
0: 秦始皇他们一听，这不对呀、啊，他刚走啊，怎么又回来了？难道说又有什么大事不成吗？赶快的让他进来吧。您瞧这赵高啊，进了西宫以后，见着皇上跟娘娘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他是泪流满面。万岁万岁，您可得替老臣做主啊！万岁，您可得替老臣做主啊！秦始皇那么一看，这怎么了？谁这么胆大呀？谁不知道你是我的近臣？怎么着，还有人敢欺负你吗？哎呀，赵爱卿，你赶快平身啊！起来，起来，起来！什么人胆妖人？您想想啊，他还知道不知道有皇上的神威在此啊？居然的就在您旁边，他在这儿兴风作怪。要是这样的话，您想想，万岁，您的神威何在？臣的脸面何存呢？所以，还请万岁您赶快降旨，派人到臣的府中去降妖捉怪。赵高什么意思啊？他愣把他们家里的事跟皇上扯一块了。您看，谁都知道我是您的近臣，就在您身旁边天子脚下，他敢这么折腾，说明啊，他眼睛里边根本就没您这么个皇上，没有您这个神威。您看着办吧。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撩眼皮观察秦始皇的神色。那意思啊，向来皇上都听我的，言必听，计必从。我这么一讲，万岁爷肯定是勃然大怒，立刻降旨派人去降妖捉怪。万没想到啊，这话也讲完，抬头这么一看，秦始皇啊，不单不发怒，而且是手捻胡须，哈哈大笑，乐了。哎呀，爱卿啊，爱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像在这个年谷之下，京都之内，朕的旁边怎么会有妖人出现呢？这是万万不可能的，肯定是来了神仙了，一定是你们家里的人不知道是谁得罪了真仙。真心到你们家去要教训他们一番。哎呀，这是一件大好事啊。你知道朕每日里都在想着求仙访道，既然有仙人来到你的府中，这样一会儿我也到你家去，我一定要会见仙人啊，向仙人求一些仙丹妙药。
1: 赵高在旁边这么一听，约呵，
0: 眼珠这么一转，赵高啊，向来是向您禀奏一番，一定是这么个意思，让臣做这么一个引荐之人，万岁，您说是不是啊？既然这样的话，臣我先告退，我回到家里边，我呢就跟那个仙人好好讲一讲，让仙人先留在我的府中，我转回自己家中。
2: 这个时候他家里边那儿也挺热闹的，
0: 您想想啊，赵立刻这群龙无首，这个乱劲儿就甭提了。
1: 何仙姑这么一想啊，何不借这个机会，我好好的把这位赵公子我给他教训一番呢？
0: 万一这位赵公子但分的有点良心，我这么一指点他，这么一教训他，
1: 他要是能够回心转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不是又是一件好事吗？
0: 所以到这个时节，何仙姑唰

把这仙法这么一收，这么多个赵公子立刻全没了，就剩下这么一位真的了。何仙姑也显出了本身，她呢就在大厅里边太师椅上这么一坐，冲着这位赵公子这么一招手，这位赵公子立刻过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下。何仙姑用手指点：“哎呀，赵公子啊，你的养父当初只不过是一个市井小人，他有何才德呀？只因为他奸诈乖巧，能够把当今的皇上给哄乱喽。哎，以一个太监的身份弄得如此显赫，他就应该小心守分，知足克己，才是正理呀。怎么，你看看他，啊，反而仗着皇帝的宠容，无恶不作，上蒙天子，下压群臣，对老百姓又是敲竹息髓，还敢引着圣上乱用孽政。哎，他这样啊，可以说天理难容，已经到了灭绝的时候了。你作为他的儿子，你就应该想办法多做点好事，替你的干父消点灾，消点孽，消点罪。反而呢，你还仗着他的势力在外边横行霸道，奸诱良家女子，害得人家荡产杀身。要论起你的罪过来，这么说吧，你也不在你的义父以下。哼，我本应当一剑就把你给处死。哎，但是贫道的师尊嘱咐过贫道，不能够枉开杀戒。再一看呢，你父子恶贯随营，而厄运未毕，还需要再过这么几年，等你们罪犯弥天的时候，自然的会有更大的报应。就告诉周围的这些家人们啊，你们看看他这个神色，我这个好话说了这么多了，哎，他今天落在我的手中了，我绝不能够让他再出去糟蹋那些人家的女子。我呀，干脆就用手这么一指他，我就让他浑身的血脉不通，让他变成一个废物，你们说怎么样啊？周围这些家人这么一听，那还了得呀，扑扑啦啦跪倒一地，都替这位赵公子求情。哎呦，仙姑，您饶命吧，您想他要好点，我们可吃罪不起。嗨，跟你们这些人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还让他出去胡作非为吗？啊，说着话，何仙姑这么一念咒语，用手指就这么一指这位赵公子。赵公子啊，哎呀一声栽倒在地。这家人赶快过来把这个赵公子搀起来，再这么一看，哎呦，变模样了。怎么，这眼睛啊直往上边掉，嘴呢直把旁边歪，抽上风了。不仅如此啊，腰也弯上了，这腿也不听使唤了，站在那儿那条腿直点画圈，嗨，整个成废物了。你们看见没有，我饶他一命，不能够轻开杀戒，这么样一来，他也再不会出去胡作非为了，把他扶进去吧。家人只好把他扶进去了。这时候就听见外边这个兵丁高声叫喊：“大人回府！”何仙姑一想，我看一看赵高又当有何言语跟我讲话。赵高吓得叫来，一进这府门，家人赶快过去了，就把家里边这些情况跟赵高这么一讲。赵高啊，急急忙忙的来到大厅，面对何仙姑，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呀，仙姑啊，仙姑，都怪老臣我愚昧啊，我不知道仙姑驾临，多有冒犯，还请仙姑您多多的宽容啊。犬子也是太不像话了，您教训的太对了，您教训的太对了啊！我已将此事奏明了圣上，圣。

上，求仙若渴呀，一再的传下旨来，让我恳求仙姑，您暂且留在此处，圣驾马上就到，要跟您会晤一番。仙姑，仙姑，您可千万千万不要走，您暂留此处，您是暂留此处。八仙得道第55讲，何仙姑觉得奇怪呀、啊，这赵高这是怎么了？这次回来怎么跟上一回他不一样了呢？你看上一回回到府中那是怒气冲冲，这一回就在自己面前那么一跪，口口声声的是多有冒犯，还请仙人见谅，而且还说了这件事情已经奏明了皇上了。皇帝马上就要驾临，要和仙人会晤一番，还请仙人您暂留此处。何仙姑听到这儿，心中暗想啊，难道说这都是真的吗？那个秦始皇谁不知道啊？他是暴君呐、啊，焚书坑儒，收不完的苛捐杂税，派不完的苦力徭役，老百姓是绞死难求一生。就这么一个暴君，他难道说是真心真意的想求仙、想学道吗？是不是就是为了长生不老啊？可是又一想，如果说甭管那秦始皇他的本意是什么吧，他只要是真心的要求仙、要学道，那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啊？他必然的会改弦更张。要真的这么一来，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要使善政的话，那何尝不是老百姓的一番福分呢？但是就不知道这个秦始皇是不是真心真意，我必须得想办法要试验一番。想到这儿了，何仙姑也是和颜悦色的。哎，赵大人，您赶快请起吧。我这次来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令郎在外边胡作非为，他兼骗人家良家女子，所以我对他要教训一番。没有想到啊，令郎他不受教训，所以我只好对他进行了一番处罚，也没有别的，就是让他不能够在外边胡作非为了，也免得将来呢会连累赵大人您一家。哦，赵高听到这儿是连连的点头，对对对，犬子确实是应该好好的教训一番。您惩罚的太好了，我这儿感谢您了啊，我这儿感谢您了。赵大人，至于说您刚才所讲的，皇帝要降临，哎呀，贫道我可是万万的不敢当，还请大人您代为转陈皇帝。我有求道真心的话，我一定会进宫去朝见。贫道虽然说不是什么上界的金仙，但是对于修道之事、求仙之事的法术也略知一二。我应当进宫去面陈一切。不过，如果只是外有修道之名，内存淫邪之念的话，还甭说贫道我了。就是上界的金仙，哪怕是上朝的先祖，甚至于就是到了玉皇大帝的旁边了，恐怕也无济于事，也没有长生之效。何况贫道我这点道行呢？所以还是请大人向皇上感谢一番。贫道我告辞了。说完这句话呀。就觉大厅里边满屋子是一片红光，红光过迎到了大厅里边，秦始皇也就是刚刚一落座，赵高赶快的跪倒参拜，赵爱卿赶快平身吧，啊，还不赶快的把那位仙姑请出来，朕要与她会晤一番，哎呀，万岁呀！那仙姑已经不在此处了啊！秦始皇一听，怎么？我不是告诉你了吗？让仙姑暂留此处，朕要前来与她会晤一番，求那个长生不老。

之方。哎呀，万岁息怒，臣把万岁您说的意思已经转达给仙姑了。仙姑说他应该进宫朝见万岁。他也就是刚刚的他们一进宫门，您看那太监们急急忙忙就跑过来了，启奏万岁，启奏万岁。所以我们大家呢急急忙忙的就来到这儿观看来了。哦，你们都看见什么了呢？我们看见那个上空上边确实啊有这么好几朵彩云呢、啊、上边有这么一位仙女，这位仙女是道姑打扮，还往下呀扔下这么一块白绫子上来。我们呢知道白绫子上面有字，刚要观看，万岁您就驾临此处了。秦始皇这么一听，甭问呢，这准是仙人呢把这个长生不老的仙方给我送来了。既然如此，赶快的臣与朕看。太监赶快的就把这个白绫子给呈上来了。秦始皇接过白绫子这么一看，把这个气的是浑身颤抖，暴跳如雷。秦始皇为什么生这么大气呀、啊？在白绫子上边其实就写了12个字，是养心莫善于寡欲，求道莫于爱民。其实说起来这12个字啊，那是最基本的道理了。你想求仙，你想学道，你想长生不老，首先你要做到养心。怎么样才能够养心呢？必须得寡欲。您一天到晚的贪吃贪睡贪权贪色，不够您一人贪的，您有那么多的欲望，您还想养心呢？您就等着废心吧。还想长寿啊，那肯定得折射个定身法给定住的那些恶豪奴，应该把他们放，把大门给关上了。何仙姑给轰出来了，哎，我这刚刚的到京都啊，怎么这样呢？走吧，自己呀、啊，就从那个咸阳城那个大门出来了，往郊区走，走了好长时间，来到的好像啊是个山涧，这儿旁边都是大山，这儿有这么一条溪水，嘿。觉得这儿风景秀丽，景色宜人呢，就在这儿吧。于是何仙姑这一夜呀、啊，就在这儿打坐了一夜。到了第二天天光大亮了，何仙姑来到河边这儿撩着水洗了洗脸，然后啊就在旁边这个大石头上面这么一坐，自己一想，哎，你看害得这个刘法师让人家抓走了，想找这位废法师好好商量商量怎么搭救刘法师，再跟人家讨教一番吧，也找不着，还让人给轰出来了，这是怎么话说的呢？他也就是在这儿刚刚这么一愣神的功夫，猛然间呐、啊，就听见西边的山后头起了这么一阵的怪风，这个风这个大呀，就听见树上的树叶的哗啦啦啦啦之响，而且抬头一看，这些飞禽叽叽喳喳乱叫，到处乱飞。低头再一看，河里边这些鱼虾呀，哎呦，一个都往外边乱窜，就好像吓得惊慌失措。看到这种情况了，何仙姑是触景生情啊，心想现在朝廷秦始皇是这么一个残暴之君，又有赵高这么一帮小人，老百姓这真是太苦了，就好像这些飞禽这些鱼虾一样，被他们惊吓的是四处逃窜呐、啊，这真是九死难求一生、哎、我不能够救黎民出水火，解百姓于倒悬，我修炼这么多年，我的本事太小了，我的道行也太低了。正在这儿思索呢，就听见呜，这个风是越来越大，带着这么一股的腥臭之气就过来了啊！何仙姑啊，赶快掐指这么一算，哎呀，不好，山中有大虫往山下窜下来了。心想大虫下山肯定会伤害百姓。

0: 想到这儿，从站起来，伸手攥剑把，嚓楞，把这宝剑就给拽出来了，噔噔噔噔，往那山上边就跑过来了。
1: 他也就是跑的，
0: 呼，这一下往起这么一窜，冲着何仙姑扑过来了。
1: 何仙姑，
0: 他头这么一低，一矮身，呼，
2: 这豹子呀、啊，
0: 就在他的头顶。何仙姑抬头这么一看，
1: 上边恰恰就是个豹子的肚皮。何仙姑一想，我把这宝剑往上这么一捅，不行了吧？
3: 好像豹子知道他什么意思。
0: 噌，又往上这么一窜，窜起来有这么1丈多高，躲过了这一剑。
3: 就在这功夫，
0: 那个小孩肉肉肉也跑过来了。
1: 小孩来在豹子跟前呢，这么一伸小手碰扔，
0: 他把豹子一条腿给攥住了，使劲往下这么一问：“你下来吧。”这豹子还真听话下来了。豹子张大嘴，冲着小孩的脑袋就过来了。小孩不慌不忙的，把这小脑袋瓜啊，还往前这么一递。何仙姑看到这儿，把眼睛一闭，心想：“哎呦，这孩子，你命可就完了。
1: ”说也怪，这孩子
0: 这么一拽，紧跟着眨没眼的功夫，噌，
1: 两只手摁在这。
0: 到这个时节，他骑着豹子，转过头来看看何仙姑，扑哧这么一笑，冲着何仙姑还眨没眨没眼睛，嗨，
1: 我说姐姐，要说你真是一片好心。但是有一样呀，你说你拿那个宝剑到底是管什么用的？啊，你拿着宝剑比划了半天，你连豹子是一根毛都没有伤着。我看你这个宝剑呢，也就是杀个猫啊，宰个狗啊，削个树杈，砍个树枝啊，你可得小心着点儿。我的好姐姐，你别让这豹子呀把你当成点心都给吃了。
0: 何仙姑听到这儿，心中暗想：这个孩子，你说话怎么这么刁钻呢？小小的年纪就目空一切，将来要长大成人之后，这还了得呀？哎，你要是误入歧途，一定会成为人们的大患。我今天一定要对你教训一番。
1: 八仙得道第56讲，何仙姑是万也没有想到啊，这个孩子。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有这么大的力量，居然的能把这只奔门大豹他给降服了？你看，他骑在豹子身上，豹子老老实实的往这儿这么一趴，都动弹不了了。这个孩子的力气可太大了，真是这么一位奇才呀！但是，再一听这孩子说话，他也太可气了，怎么这么狂妄啊？明显是目中无人呢。哎呀，这么好的孩子，将来他要是长大成人，嘿嘿，恐怕呀，他要目空一切。走了正道还好，一旦要是走了邪道的话，恐怕这个孩子对人们的危害呀，不小于这。

气可真不小，力气可真大呀。呵，您看这孩子吧，把嘴一撇，可以，我才跟你规规矩矩的说话。现在这么一听啊，你整个是一个死鬼。嘿，你这个小弟弟怎么这么说话呀？你为什么骂我是死鬼？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些话啊，整个是鬼话连篇的，活人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你拿着宝剑晃来晃去，连根毛都没削着，怎么着？张嘴的还让这个豹子走啊，让豹子停啊，还让他驮东西，你说的这不是鬼话，这是什么呀？我告诉你说吧，你多加点小心吧，就是你这么一个弱弱的身躯，苗条的身材，嘿嘿，小心着点儿，这个豹子就会成为你的活坟。嘿，你这个小孩说话，他怎么会成为我的活坟？怎么成为你的活坟？你好好想想啊，你还打豹子呢，还让豹子听你的，豹子一会儿把你给吃了，哼，把你吞在腹内，他还没解饿呢，还不饱呢，他呀就带着你在这个山里边来回这么一溜达，你说这豹子是不是你的活坟呢？这孩子这几句话说的核心窝啊，当时没答上来，好，把这孩子给乐的是哈哈大笑，怎么样，是不是你的活坟？是你的活坟了吧？太可乐了，太可乐了。他这一笑可不要紧，马上就出事儿了。说笑不是好事，能出什么事儿？这个笑跟哭啊都有一定的好处，有一利有一弊，也都有它的害处。说这哭还有好处，当然了，如果说您受了很大的委屈，或者呢是失去了亲人了，心里边特别的悲痛，千万千万别憋在心里边，还不如找个地方啊，干脆就痛哭一场，把满腔的悲愤让它都发泄出来，反而对这个身体呀有一定的好处。当然了，您如果是整天的愁眉不展、哭哭连连的，哎呦，那可就麻烦了。有道是啊，忧能伤人，哀能回体，那对身体就很大的坏处了。说这个乐不是有好处吗？不是有这么一句话，笑一笑少一少吗？对身体大有好处，但是有一样也得适度，太高兴了喜大伤心，不是还有这么一句话呢吗？叫做乐极生悲，太高兴了得意忘形。哎，这孩子他就是这样，一看他把人家这位女道士也给骂了，而且心里边特别高兴，人家回答不上来了，哈哈一笑，哪知道了，所以这个豹子趴在这儿一动不动，就因为这个孩子用的力量太大，把这个豹子给压的在这儿直喘粗气。他这一笑啊，把自己身上的这些气全都给解了，给卸了这个力量了。那当然了，不信您试一试，您要扛着200多斤的麻袋，那么一转身，张着血盆大口，冲着孩子脑袋呼一下就过来了，把这个孩子给吓得脸色全都变了，喊了一声哎呀。这孩子呀唰这么一翻身，手这么一摁地想站起来，那哪来得及呀、啊、这豹子噌的一下带着这么一股风就扑过来了，这孩子赶快把身体往后这么一窜，就在这一刹那打闪认真的功夫，何仙姑啊用手指头这么一点，那豹子喊了一声叽，一念的咒语，这豹子砰砰定在那儿了，一动也不动了。这孩子就在豹子身子底下的，当时把他给吓得呀，何仙姑冲他喊了这么两句，出来吧，还不出来，在那干什么呢？这孩子这才知道啊，自己活命了，从这个豹子身子底下爬出来了，站起来伸着小手，还想像刚才似的拽起这个豹子腿，他想报仇啊，嘿嘿，两只手攥着这豹子腿怎么搬，搬不动了，这身子呀冲这豹子身上撞了两下，这豹子是

纹丝儿不动。这才明白，肯定是这位道姑用的法力呀！赶快的转过身来，嬉皮笑脸的冲着何仙姑过来了。哎呦，好姐姐，这是不是您把它变成这个样子了？啊，我要不把它变成这个样子，它不就成了你的活坟了吗？啊，对，嗯嗯，啊，孩子一听，嘿，可是这句话还给我了，在这儿等着我呢。啊，那您说还能让他怎么样啊？嗯，何仙姑微微一笑，我能够让他蹲下，让你骑在他身上去，让他成为你的坐骑。你看着，何仙姑啊，再这么一念咒语，这豹子还真的蹲那儿了。这小孩过来，往豹子身上这么一骑，慢着点儿，你还没跟我说说你姓什么叫什么？你的家在哪儿？你们家还都有什么家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都告诉了何仙姑。要说这个孩子，他父姓钟离，单字名权，今年仅仅的9岁。他父亲名叫钟离俊，是此地的这么一位大英雄、大好汉。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家里边这个孩子还有个老祖母，现在还健在。钟离权呐，一共是弟兄三人，过去还有这么一个大哥哥，现在呢还有这么一个姐姐，12岁，名叫大姑娘。就这么兄弟三人，他那个大哥哥小的时候让山中的一只猛虎给叼走了，他的父亲钟离俊对这个虎豹恨极了，下定决心一定要打进四山的虎豹。凭着他一身的本事，山上边这些猛兽死在他手里边的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不仅如此呢，钟离权跟他姐姐小的时候，他父亲就教给他们如何的练功，所以这两个孩子可以讲是履历过人，武艺高强。尽管这样，他父亲让他们要打进四山的猛虎跟猛豹。嘿嘿，去年有一天夜里边，他父亲办事回家晚了，经过山道的时候，哎呀，猛然间就听见这么一阵吼叫，一阵大风，十好几只虎豹把他父亲给围起来了。啊，把这个朱离军给吓的呀，他知道啊，今天必须得拼命了，要不然呐，哎，就要葬身虎豹的口内。于是他凭着全身的武艺，全身的力量，跟这些虎豹整整拼了这么一夜。天光大亮了，这些猛兽啊倒是全跑了。您再看这朱离军吧，浑身上下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连站起的劲儿都没有了，趴在山上边奄奄一息呀，眼睛也翻了，嘴里也吐了白沫子了。多亏早晨起来有上山打柴的小夫发现他了，有认识他的，大家这才帮忙，连背着带抬着，总算的把他送回了家中。打这儿以后，钟离俊是一病不起。说到这儿了，何仙姑点了点头，告诉钟离权：“你看，你的爹爹是如此的大英雄，还不是让这些虎豹给害的，现在成了残废了吗？孩子呀，告诉你，有这么一身的力气，应该多为世人做些好事，不能够经常的杀生害物，哪怕是作为自卫，那也是好的呀。啊，对，师父，您讲的太对了。过去呢，我的爹爹总是让我们姐弟二人要杀进四山的虎豹，自打他病了以后，他成了残疾了，这个话他再也不说了，而且他讲的这番道理跟您说的一样。师父，您还是赶快跟我回家吧，我的祖母跟我爹爹走。

早就说了，一定会给我找这么一个好师傅。没有想到今天我碰见您了，好姐姐，好师傅，您赶快，师傅您看前边这不是有这么一片竹林吗？那个竹林的后边那有这么一所房，啊，他是个人啊？您好好看看，在那个坛子口那儿，那不伸出一个脑袋来吗？何仙姑仔细再一看，可不是啊！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从那个坛子里边伸出一个脑袋来，这个黑呀，那就甭提了。嘿，这个人怎么这么怪啊？他是此地最怪的一个怪人。我跟你说吧，他呀就住在这个坛子里边，他也没家没业的。有时候他出去办事儿的，也甭管出去三天呢还是四天的，他就走了，就把这坛子呀，备不住。他是这么一个金仙，来游戏人间，所以呀，他拉着钟离权来到坛子跟前，他呢想深施一礼。哎呀，这位先生，贫道和。他那意思想说呀，贫道何仙姑给您行礼了。他也刚说出这个何字来，就这位铁拐先生哈哈大笑，怪怪怪，难道说连两代相交的老朋友你都不认识我了吗？啊，何仙姑这么一听，我怎么会跟你是朋友啊？哎，两代的老相识，这是从何谈起呢？说着话，眼瞅这位铁拐先生用自己的脑袋咚咚咚，就在坛子口这儿啊猛磕了这么三下，这个声音这个奇怪呀，怎么咚咚咚，这坛子也坏不了，把这个钟离权给乐了呀。嘿，孩子，你有什么可笑的呀？我告诉你说吧，只有我这个脑袋才能磕出这个响声来呢，你信不信呢？要不然的话，你就使上你打爆的全身的力气，你猛地冲我这个坛子连击三拳，你听一听，能够出这样的响声吗？就这么一说，这钟离权呢，往后退了两步，瞪着眼睛瞅着这位铁拐先生，也不敢动活了。哎呀，令高徒就让你教训了这么几句，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乖了，这么听话了，他又这么多加小心了呢？何仙姑一听，可能这些事他都知道，认准了这位是上界的金仙。哎呀，先生，您肯定是上界的金仙，我修道这么多年了，今天能够碰见您了，这真是三生有幸啊。你不必跟我客气了，你看看，那么刚见面，你何必这么客气？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是两代的旧相识了，你可把我麻烦死了。今天刚这么一见面，你为什么就抢了我的徒弟了呢？嘿，何仙姑一听，这可太怪了，我什么时候抢了你的徒弟了？啊，我跟你说吧。这个孩子他名叫钟离权，虽然说你们有这么一个缘分，但是你能跟我相比吗？我是奉了祖师的诀的，不但这个孩子要拜您为师，而且我也愿意跟随法驾，不知道您可容纳否啊？哈哈哈哈，你太客气了，太客气了。说着话呀，何仙姑真的就要上前行礼，那钟离权过来了，一伸手把何仙姑给拽住了。师傅，您先别给他行礼啊，我到底拜谁为师还没一定呢，我得看一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啊。他那个本事啊，要是高过您去，我呢就拜他为师，您也可以给他下拜，给他行礼。如果说呀，他那个本事还不如您呢，我拜他干嘛呀？我还是拜您为师。一听这几句话，铁拐先生是哈哈大笑，孩子呀孩子，我要是不亮出本事来你也不肯服我，今天我就亮出本事让你们看看，来来来，你来看。八仙得道第57。

戚家，这位铁拐先生听这个小孩钟离权这么一说呀，把他逗得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你这个孩子呀，怎么到现在连自己的本来面目就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呢？你看看，照你这么一说呀，我还真得亮出点本事来让你瞧瞧，不然的话你就是当了我的徒弟了，你这个小心眼里边也不服啊，是不是？你看看都到了什么地方了。这钟离权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啊，立刻就傻了，怎么这么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到家了？要说呀，他们在这个竹林子这儿离他们家至少还有半里多地呢，怎么这位铁拐先生就这么说，你看看吧，到了什么地方了？他这么一瞅啊，到家了，不单是到家了，而且呀、还进屋了，自己就站在这个正房堂屋这个地下这儿呢。眼瞅着老爹爹钟离俊还有他的姐姐大姑娘坐在那儿聊天说话呢，嘿，这是怎么回事啊？钟离权这么一想，看起来呀，我这个师傅可比那个道姑的法术可强多了啊！你看他就这么一句话，我这就回来了，哎呦，可太神了。那何仙姑站在旁边也是大吃一惊，他知道啊，这是金仙用的这种缩地法。你看昨天我到这个赵高家里边去，不是那位费长房费法师也是用的这个缩地法帮助我的吗？一下就到了赵高他们家了。哎呦，昨天那位费法师是不是就是这位仙师的化身呢？背不住他就是那位费长房费法师，会不会就是他呢？他也就是刚想到这儿，一看那钟离权呐，唰，这么一转身，就来到了铁拐先生的面前，扑通往地下这么一跪，磕头如同昏迷倒算。师傅，师傅，弟子钟离权，我这拜见师傅了。刚才徒弟我呢，言语冒犯啊，师傅你要多多的见谅，师傅你要多多的见谅。何仙姑看到这儿，自己也走过来了，刚要下拜。铁拐先生赶快用手相量，哎呀，你可不能下拜啊！哎，你是有师傅的，你那个师傅玄女娘娘可比我强上百倍呀！啊，再者说呀，我们两个人这是两世的老友了，只不过就是修道早晚不同而已，将来你的成就也不在我以下，我们成就都是一样的。今天再次相会，只能说是他乡遇故知。这两句话呀，说的这何仙姑更纳闷了。哎呀，仙师啊，我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咱们到底在什么地方见过面？我怎么会是您的老朋友呢？还请仙师您赶快的明示啊！哎呀，要说你们呐，只能够看人的外貌，你们不能够看出人的变化，这也没有办法呀，是你们的道行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呢。这么一说，您看那个朱丽君呐，赶快的把孩子叫过来，得问一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钟离权在父亲面前就把自己怎么在山上追赶这个豹子，如何的碰见了这位仙姑，后来怎么想拜这位仙姑为师，领着仙姑回家，又在竹林的那儿碰见坛子里边的这位怪人，他是铁拐先生，他说我应该是他的徒弟，又如何使这个仙法，这一下让我们马上来到家中。哦，钟离俊听完这一番话又看了看，哎，要说这坛子里边的怪人呢，我倒是都起来，怎么呢？那过去他也是打虎的英雄啊，现在变成残疾了，100多斤。老了老了，您倒不会走道了，难道说？钟离俊看了一眼，心说：我撑的呀，我愿意装。
也是我杀的虎豹太多了，所以我才落下这么一个报应，使我周身麻木。

0: 也拽这坛子里边去呀、啊？啊，那个坛子有什么可游玩的呢？这个太怪了。说着，眼瞅着就是铁拐先生，嘿，脑袋往上这么一钻呢、啊，肩膀这么一缩，他从这坛子口这儿出来了，随着就往旁边这么一站，把手这么一摆，列位里边请吧，啊，进坛子里边请吧，真进去呀、啊！你看我，我看你。何仙姑一想，甭问，这准是仙师有用的仙法，去去又在何方呢？于是何仙姑就冲这坛子走过来了。他呀，也就是刚刚来到坛子旁边，这位铁拐先生把胳膊这么一抬，用这袍袖这么一折一挡，看不见了。这位仙姑啊，进坛子了。就听见在坛子里面那还说话呢，你们大家赶快进来吧，这里边别提多好玩了啊！真的呀，钟离俊、钟离全还有大姑娘，这爷仨一想进去，
1: 哎，你看提名这个好听啊，这真是鸟语花香，是仙境一般。
0: 爷呢，孩子，要说你跟这只豹子可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缘分。啊，钟离权这么一听，师傅，我是一大活人，他是一个畜生，我跟他会有什么特殊的缘分呢？一会儿你自然就明白了，现在也不必多问了。钟离权也不敢问了，随着这个铁拐先生啊，就往前边这么一指，你们看看吧，啊，头路那不是有一条小河吗？河上边那还有这么一座小桥，在河边那儿我让人已经准备下了船只了，一会儿啊咱们坐着船，您是我的师父，我是您的徒弟，我跟您说吧，您就让我一辈子在这儿我都愿意。像他这么小的时候啊，这才是没有什么心机呢，这也就是儒家所讲的叫做什么那个赤子之心。哎，孔圣人说得好啊，上古愚顺，无为而治，就用的就是这么一番道理。我们的祖师老君做的《道德经》30卷，也最著无为呀、啊。无为就是没有机心，机心一生变作更出啊，那还怎么能够叫做无为而治呢？所以说呀，这个修仙了道啊，还是从孩子这儿开始的好，从这时候出家才能够通窍达玄，要比这个成年人可以说那就容易的多了啊！来来来，你们看看这个桥吧，这个桥怎么样啊？说着话呀，来到桥边这儿，一看这座小桥，大伙儿全都愣了。怎么？虽然说桥不大，但是建造的特别的精致，还甭说别的，就到底用的是什么材料，钟离俊看了半天看不出来。怎么这个材料啊，怎么这么的光滑，而且还能够放出光芒来，怎么这么漂亮，上边啊还镶嵌着不少珍奇美宝，呵，而且看不到一条缝隙，就好像天然打造而成。这个时候钟离权一下就上了桥面了，用手一摸旁边的柱子，哎呦，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玩啊，这太好玩了。没想到就这一句话，他的师傅铁拐先生瞪他一眼，说什么呢？啊，什么叫好玩啊？哎，玩物自然是个小事儿啊，你怎么见着好玩的东西就动了心了呢？对于修道是大有的妨碍，还怎么出家呀？就这一句话把这个钟离权给吓的赶快把手就收回来了。师父，我是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东西，所以我是好奇，其实我对这个玩物我不大喜欢，师父您别生气啊，您能够原谅我吗？不是别的，我告诉你说吧，就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东西也不能动这个惊奇之心，只要心一动就对你修道有碍，知道吗？以后一定要以此为戒。是，我知道了，弟子明白了。何仙姑就站在旁边呢，听完这句话

0: 大有所悟，伸手一扶这个钟离权的肩膀，孩子呀，先师的教导你可千万千万牢记在心头，就是将来你修道最后的一步了，连这句话都不能够记住，你记住这句话说明你同样也是动了心了。
1: 都
0: 一样，虽然说不大吧，但是非常的精致，也就是说呀，上下接损的地方连个缝隙都看不见，就好像是这么一个天然打造的自然而成的这么一所房子一样。从里边出来了好几位啊，这个男女仆人把他们迎接进去。铁拐先生还一边说呢，到了我的住所了，就跟到家一样啊，咱们进去随便看看吧，来来来，跟我走。他在头了引路，把这几位啊就带进了一个书房。到书房里边再这么一看，更加精致了，这个屋子里边的家具全都是硬木加倍的，而且有这个古玩格子呀，并且这还有不少的京剧案。他们落座之后，家人马上献上茶来。铁拐先生就看了看钟离权，孩子啊，刚才我不是说那个豹子跟你有点特殊的缘分吗？啊，现在我拿样东西，你自己好好看看，你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立刻就明白了，是吗？说着话，铁拐先生就从袖口这儿拿出这么一个小葫芦来，不大，也就是3寸来长，哎，1寸见圆，这么一个小葫芦，压有葫芦，递给了钟离权，上面有两个小空眼儿，就从这儿你往里看吧。哎，钟离权这么一看，一会儿的功夫，他大喊了一声：“哎呦，感觉是这么一回事，这回我可就全明白了。”他是明白了。大伙儿可还糊涂呢，哎呦，你到底都看见什么了啊？你赶快的向我们说个明白。

0: 边300，结果打骰子一翻牌，贺龙是照旧输。一眨眼的功夫，这老唐啊就赢了700块现大洋啊，那叫钱呢、啊，这眼都红了。来来来，打骰子再来，咱就这么说吧。贺龙是有意的喂他，一把输，两把输，8把输，这一箱子的现大洋几乎全都输了。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唐承之手下的人一听，今儿个来了个散财童子，谁玩谁赢钱呢？这机会焉能错过？一会儿来10个，一会儿来8个，慢慢的，姓唐的人手下这80来人全都来了，是纷纷挤进了赌局。一开始都赢了，他们是兴高采烈，忘记了其他的危险。专注赌博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听门外踩到他胸脯上，这个脚的力量您说有多大呀，踩的唐承之啊直吐绿水。那边说怎么吐绿水，把苦胆都给踩破了。这小子像猪豪一样就叫唤开了，好汉爷爷饶命啊，好汉爷爷饶命啊。贺龙冷笑了一声，怎么你这种恶人还想活命吗？今天我在你脑袋上站俩眼儿，我看你活得成活不成。说话之间，二目手指头一动，啪啪，这小子连坑都没坑，是死于非命。贺龙这仗打的是干净利落，这才叫出其不备，攻其不易，在这地方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文书说道，贺龙智取泥沙镇，齐齐了团访局，结果是大获成功啊，把这个唐晨之以及他的帮凶是一网打尽，得了80多条快枪，同时还得了一条德国造的大镜面匣子枪，这枪好，贺龙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打击了恶势力的威风，大涨了老百姓的士气。泥沙镇的老百姓是奔走相告，欢声雷动，有的人放鞭放炮，感谢贺龙给本地除了害。那么贺龙打了个胜仗之后，马上把队伍就拉回自己的老家桑植，因为什么？那是根据地，他现在还没有力量扩大地盘，打一下马上就走。回去之后，桑植县的老百姓也传开了，都挑起大拇指称赞贺龙啊，咱本地真出了高人了。贺龙的头脑一直保持清醒，别看打了几个胜仗，不能掉以轻心，时刻地防范着官军的袭击，因此他每天抓紧是训练队伍。他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军事才能，但是你没吃过猪肉，没看过猪跑吗？从小说上，从说书人的嘴里，从眼睛看见，他也知道个大概情况。起码来说，站早操、跑步、扫席、立正，没事举盾子、扔石锁、互相摔摔跤、练练臂力，这是基本的功夫。但是三令五申，一定要注意军纪，千万不能骚扰百姓。百姓是咱的根，百姓是咱的父母，你要得罪了老百姓，就没有咱们容身之地。所以大家是牢牢记在心里，这就是湘西啊人民的子弟兵。单说这天，贺龙正跟几个弟兄商议着下一步如何行动的时候，门上人报来俩人，兵为湘西讨袁护国军第1团第2营的营长，归东路讨袁护国军。

军王司令指挥，小的，你现在被正式任命为营长了。袁大双说到这儿，从怀里头取出来蔡锷的电报和王文华的手令。贺龙看了一眼，上面有认识的字儿，也有不认识的字儿。袁大双替他念了一遍。哎呀，贺龙是非常高兴。哎呀，大哥，我谢谢你。袁大双一笑，你谢我什么呢？你们为国为民出生入死，我跑个腿这算个啥呀？好好好，既然大哥这么说，那么罗先生也来了，白酒。现在贺龙的底气也足了，要枪有枪，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呢。这就在他的办公室摆个桌案，五位连长、参谋长全都参加了，大家高高兴兴围坐在一起，是边吃边谈。贺龙就是快言快语，他挨着罗建仇坐着，就转身问罗先生：“哎，不不，我是不是说错了？你是我的上级呀，长官，有什么吩咐尽管讲来，我从命就是。”罗建仇啊更高兴，他早就听说过贺龙这个名字，今天一见面，他一看贺龙这个人非常坎坷，说话不拖泥带水，直性子，有啥就说啥。他从心往外爱上这个年轻的英雄。听贺龙一问，他很客气的就说：“营长，王司令对营长的所作所为十分钦佩，本当亲自前来，是因军务太忙，难以分身，特派兄弟来拜会营长。”贺龙一摆手：“哎，王司令让我们干什么？您就说吧，咱用不着客气。”罗建仇接着说：“文长真是个痛快人。关于王司令的指示，这手令里头也写得清清楚楚。王司令让我转告贺营长，请速率兵抄敌后路，两下攻敌。”这个您还不明白？明白了，明白没有？我们一定按司令的命令去做。大家边说边谈，就这样吃的是非常高兴。罗建仇啊就说：“说起来咱们也算同乡啊，我是大庸人，民国元年因为杀了本村的富豪逃门在外，后来被王司令把我收留了，蒙他相助上了两年军官学校，讨袁护国军战事一起，我便跟着王司令来到前线了。”贺龙听了之后哈哈大笑：“嘿，原来你我是同学呀。”罗建仇不明白：“文长，此话从何说起？”贺龙接着说：“你看，咱们俩都是杀富济贫，这不同学是什么？”“哦，原来如此。”“哈哈哈哈，好好，说得好，说得好。”贺龙接着说：“依我看呢，现在你也不要回去了，就留到我这个营里头，帮我出出主意什么的。等我们和王司令胜利会师之后，你再回去如何呀？啊，罗先生。”罗建仇点了点头：“好，好主意。我一见着你贺营长啊，就遇上了你这么个痛快的人，我心里甭提多高兴。”说着，两个人举起酒杯里一饮而尽。到了第二天，贺龙就在桑植县的东关一块大草坪上举行了湘西护国军出征大会，正中这个旗杆上的挂着大旗，上面写着湘西讨袁护国军，顺风飘摆，哗哗作响。偏僻的山区啊，没有铜鼓洋号，是震动天地啊。誓师大会开始的时候，贺龙是登台讲话，现在还没有军装，所以贺龙还是穿着一身青布裤褂，青布缠着头，斜挎着一把德国大镜面，他一手叉着腰，一手比划着，亮开嗓门就说开了：“乡亲们，弟兄们，如今北京城中出了个袁世凯。

0: 小子想当皇帝，就这个袁世凯呀、啊，是个窃国的强盗，他向洋人偷偷的订了卖国条约，日本人就扶他登基当皇上，他把他大小老婆都封成了三宫六院，他手下那些狐朋狗党都封成了皇亲国舅、宰相大臣，却把咱们老百姓都推进了火坑。你们大家说，这种人应该不应该消灭？
1: 同意，赞成，应该消灭了。
0: 贺龙的话虽然不多，但是铿锵有力，正说在节骨眼上。贺龙啊，接着又说：“乡亲们，弟兄们，孙中山先生，你们听说过吧？孙先生领导全国豪杰志士，斗争了多少年呢？打拼了多少年呢？流了多少血呀？才推翻了满清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可是袁世凯这个王八蛋，又要自封皇帝，把老百姓又推入水火之中。如今呢，云南有位蔡将军兴兵讨袁护国，也给我发来了电报，鼓励我们同天下的好汉在一起讨袁，大家同意不？
1: 同意，赞成，太对了。
0: 贺龙说到这儿，把电报打开，高声朗读起来，证明啊自己没有说瞎话。电报读完了，贺龙听到耳朵里头觉得有点别扭，回到办公室拿镜子一照，确实小年轻了，二十刚出头就当了营长，这玩意儿是有点不压差，怎么能老成赤重一些呢？哎，他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我呀蓄胡子得了，把胡子留下。你看贺龙从这时候开始一直到老了都有胡子，他非常爱惜自己的胡须，因此大家都管他叫胡子营长。你还真别说，年轻人有两撇小胡还真挺压叉。哎，正在这时候，在附近的县里头有三股义军前来投奔贺龙，来的都是谁呀、啊、有南岔的武向全，慈利的革命党人卓小初，另外还有赤西的王秉章，帮忙再加上贺龙英明的指挥，这一战把这俩营是彻底消灭。那位说怎么那么快的？你看，出生的牛犊不怕虎，贺龙手下这千十来人那都是什么人？百炼成钢，大仗小仗打了不少，而且同仇敌忾，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所以好像下山的猛虎一样。北军皆不然了，都是大部分抓来的兵或者是雇佣兵，到这就为了挣俩钱吃口饱饭，另外得点外烙，发个小洋盘什么，哪有心作战？因此遇上这些猛虎，一击即溃，两个营全都叫贺龙给收拾，得了大量的。罗建仇说：“那么，贺营长，你看怎么个打法呢？”哎呀，我看也造旗立正，然后跑步，也过木桥，举盾的扔石锁，也离不开这一套。但是贺锦斋发现了，他们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军队不能背枪，把那枪啊刀啊全都架在旁边，持手空拳在那练。哎呦，贺锦斋一看，这倒是个机会，如果我们把握住这个机会，到这来奇袭，一战而成功，那他们空手，我们有枪啊，这就打定主意了。摸了三天情况，做的心里有数，贺锦斋偷偷溜出石门县，见着贺龙和罗建仇，把这事一五一十说了。贺龙把大腿一拍，天助我也，太好了。他跟罗建仇商议，咱这么办，你领着一部分弟兄在外头打援，我领着敢死队先化妆进城，扮作老百姓。

0: 如果他们练操的时候我们发动突然袭击成功了，你马上领着弟兄攻占石门县，不成功我们打起来，你再领着弟兄攻城，好吧。罗建仇一看这个办法不错，贺荣就带了五六百人化妆成老百姓，暗带利器偷偷地混进石门县，从外表上看就是老百姓，赶集的上店的，守城门的北军根本未加防范，贺龙他们夹杂在老百姓之中。第二天正敢赶上个集市，一赶集呀，老百姓得活着，所以卖鸡的卖鸭的卖这个的卖那个的，哎，买东西的人是拥挤不动。北军正好演习，就像贺锦斋说的那样，事先把枪武器全架到旁边，他们开始集合跑步数数过桥跳沙坑，折腾到快到晌午了，一个个是精疲力尽，连那指挥官坐在地上也呼呼喘粗气。贺龙挤在人群里头一看，时机成熟了，从怀里头把匣子枪拽出来，冲天上打了两枪，啪啪，弟兄们冲啊冲啊，啪啪啪啪啪，这一下可乱了套，北军是官的必须处置，哐哐几枪把当团长的给打死了。这就是说把这一个团彻底消灭。贺龙一想，抓这么多俘虏这玩意带的是累赘啊，跟罗建仇一商量，优待俘虏嘛，说话得算数，管他们吃顿饱饭，发给他们点军饷，你们从哪儿来，你们回到哪里去，把这北军给遣散了。有个别的不愿意走的，没有家，贺龙一看挺可靠，就把他们收编，这又收编了将近一个连。书说到这儿，现在贺龙啊羽翼丰满，手下1500多人是全副武装，还有战斗力。你别看才1000多人，这支战斗力可厉害，就像一把刺刀一样。哎呦，这两仗打下来，贺龙名声大振，没有一个不知道贺龙的。这个事儿也传到前线了，咱们前文书说了，北军的司令官
1: 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前文，袁世凯手下的爱将叫马继增，他正在发愁这节骨眼儿，有人向他禀报，司令啊，坏了，我们的后路实力竟然给端了老窝了啊！谁干的？哪冒出来的队伍？领头的是一个叫贺龙的小子，年纪轻轻，十分了得，连续攻占了慈利县和石门县呢，抄了我们的后路，现在领兵要攻打李州。司令啊，李州要丢了，咱们没有退路了啊！本来前线就令他头疼，如果再抽调一部分部队，那就不是王文华的对手，马上告诉前线给我进攻。好，下几十万大军怕他不成，只要派得力之人到那一鼓作气就把他们荡平。马继增是我手下的爱将，作战经验十分丰富，骁勇善战，还没想到马继增是大败，现在兵退在阮陵，这要不派兵去援助，马继增就完了。于是袁大头一声令下，又派了一个司令官，姓唐，叫唐天喜，命他为袁军司令官，率领队伍马上出发。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唐天喜何许人也。他呀是袁世凯身边的红人啊，就是袁世凯当年当少爷的时候就收他做自己身边的随从，是个小胆儿，14岁就跟着袁世凯。袁世凯为什么喜欢他呢？因为这个唐天喜啊，原来是在一家豫剧班子里唱小旦，唱小旦的人呢都是男身女态，扭扭扭

面面，人呢长得挺俊美，所以袁世凯十分喜欢。当年元朝的时候，他就把唐天喜带到了汉城，小站练兵的时候，他又提拔唐为五位右军三营的少官，后来又升了领官。民国成立之后，袁世凯把唐天喜的第十标作为自己的卫队，并委任他做了混成旅的旅长，北段护路军的司令。袁世凯的原籍呢是河南省张德府，这唐天喜实际上就是给袁世凯看家护院的，就是一条狗，但是是一条忠实的狗，所以袁世凯才派他出来的。蔡锷呢，云南首义讨袁之后，贵州省的刘显世、广西的陆荣廷首先响应蔡锷，纷纷通电全国宣布独立。之后广东的龙继光也宣布独立，曹锟带兵入川，援军失利，在湘西苦战的马继增也十分吃紧。这时候唐天喜来见袁世凯，一见着他是痛哭流涕呀、啊：“大总统啊，您对我有30年的养育之恩呐、啊，现在关键的时候，我要求您命我到前线去攻打蔡锷。总统啊，无论如何，您得答应我的要求。”袁世凯开始的时候不太同意，因为放他走了，看家护院的就没有头了。另外心里头有数，知道他唱戏行，这打仗恐怕他是个外行，尤其是打硬仗，所以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去，就告诉他：“天喜啊，你呀、啊、放心，我手底下有的是人，有的是部队，你就安心给我看家就得了。”可这唐天喜一把天喜呀、啊、根本就不是个打仗的料，因为他是艺人出身，耍嘴皮子演戏，别人不如他。要讲这指挥作战，他是门外汉，他心气儿挺高，打算钻个空子打个胜仗，而后再升官晋级，受到袁世凯的更重视，想的挺好。到了前线他就玩不转，他一瞅着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他腿肚子有点转筋，这是头一件事。二一件事，唐天喜有个致命的缺点，什么缺点？爱财。那位说人生在世有几个不爱财的？不，这唐天喜爱财特殊啊，他是见财不顾命，家贪婪的要命。可这个事蔡锷也知道，蔡锷冷笑了一声：“就这种货还带兵打仗啊？算了，我也别跟他费事了。”他就派人告诉湖南革命党人赵恒惕，以30万两白银收买唐天喜。哎，这招还真管用，30万两雪花银子。赵恒惕受命之后，马上派人见唐天喜交涉。唐天喜一看雪花白银30万，我得几辈子能挣来这么多的钱，他就动了心了。这个拉线的人还跟他说，只要司令官愿意投降蔡将军，这钱就是你的，将来推倒了袁世凯还有重赏，升官更不成问题。你这叫义举，明白吗？哎哎，对，我这就叫义举。其实他心里清楚，我就是冲钱说话的。所以一来二去达成了协议，终于蔡锷用30万两白银把他给收买过去了。到这儿一仗没打，他就倒戈投降了。你说这个事儿传到袁世凯耳朵里，老袁哪受得了？他真是做梦都没想到唐天喜能背叛他。袁世凯得知这信儿之后，气得一蹦多高：“你们说什么？大总统啊，坏了，唐天喜唐司令倒了戈了，你那几万军队可双手奉献给蔡锷了，人家花了30万两银子把他给买过去了。”

0: 畜生，可恶！兔崽子，传我的命令，赶紧给我抓住唐天喜，抓住之后就地正法，
1: 不，
0: 把他扒皮草圈点天当，气死我了！袁世凯吵吵一顿之后，大脑袋往后一仰，失去知觉。就这袁世凯啊，自作自受。谁让你称帝了？谁让你野心那么大了？全国的老百姓全反对他，他手下的人纷纷倒戈投诚，大势已去，是四面楚歌。袁大头能不着急？这离着他的寿路就不远了，这叫自作自受啊！再说那个马继增，眼睛都望穿了，就等着援兵呢。在阮玲这儿度日如年呢，盼来盼盼盼，哎，盼来救兵。唐天喜领着数万人来帮他的忙来了，高兴了半截，他听说唐天喜倒戈投降，被人用银子收买过去。马继增一看是大势已去，接下来又打了两个败仗，军心是士气低落，气枪的逃走的每天都数不胜数。马继增一看是大势已去，我宁死我也不当俘虏，我也不能背叛我的主子。这小子还真挺横，最后拔出手枪来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心里默默还祈祷呢：主子，奴才对不起你啊，我先走一步了。砰，把自己的脑袋打开了花了。马继增阵亡，他这一死，紧跟着树倒猢狲散，他手下这帮人就散了帘子了。您说这袁世凯还能维持几天？四下的老百姓一看前面讨袁军队节节胜利，纷纷揭竿而起，村镇乡县都有起义的队伍。只要起义就胜利，只要起义就能打胜仗，这下是星火燎原之势遍地开花呀！从这时候起，反袁的声浪是一浪高过一浪。袁世凯手底下的宠臣，四川都督陈焕、陕西都督陈树藩都不支持袁世凯了。到了这种地步，老袁一看是大势已去，哇一口血吐出来，两眼往上一翻，是翻身栽倒，一命呜呼。您看过一本书吗？83天皇帝梦，他就做了83天皇上，还是对内，还不是公开。所以说呀，做的就是一场皇帝梦啊，得了这么一个可悲的下场。袁世凯怎么死的，咱们另外一套书再详细的说，您先知道个大概就行。话分两头，咱单表贺龙和罗建仇继续领兵作战，因为袁世凯的残余势力还挺大的。下一个目标是攻打李州，这李州可是个大地，兵精粮足，老百姓也比较富裕。拿下李州了，那武器装备全解决了，所以罗建仇也好，贺龙也好，一个心眼儿的想打个胜仗。但这李州啊，城墙高大坚固，这有老袁手下3000多军队驻防，因为装备精良，所以他们在这死守。贺龙一看跟打别的地方不一样，他视察了几天之后做出决定，他告诉罗建仇，面对强敌，咱也得动用强烈的手段。今天晚上我率领敢死队爬上城头，咱们里应外合拿下李州。哎呀，罗建仇有点担心呐，一看贺龙不管怎么打仗都身先士卒，这玩意常在河边站，没有不湿鞋的。他叮嘱贺龙，你千万小心，不打无把握之仗。哎呀，老罗你放心，你交给我。贺龙就选好了一个突破口，就是西北城角，因为这城市虽然坚固，西北角多年失

0: 修，有点发堆。这地方往上爬好爬，贺龙啊就在队伍之中挑选了200名敢死队、200名快枪手，又租用的民间的梯子全给他接上，要不就够不上城墙头啊。梯子也准备好了，一切就绪。贺龙带着双枪转一斤小打扮，按现在钟表来说，晚上11:30钟领着人出发了。可是刚到城墙底下，还没等爬城呢，就见身后传令兵如飞似箭跑来。贺营长，贺营长。贺龙一回头，心说什么急事儿？一看是传令兵，什么事儿？报告营长，罗副参谋长命令你马上带着弟兄们返回，不要爬城了。为啥呀？那我也不清楚，说我们已经跟李州的守军讲和了，往后咱都是一家人了，没必要再打仗了。贺龙听到这心里不解呀，方才还是敌人，现在就讲和了，谁给讲的和呀？但是呢又不能不服从将令，所以带着人马他撤回去了。撤回去天已经亮了，他到了后勤部办公的地点，抬头一看，门前呢有个4人抬的蓝呢子大轿，几个轿夫啊在门前坐着抽烟，还有几匹战马。贺龙知道来人了，来的是谁他不清楚，他气呼呼的迈大步走进办公室。罗建仇正在屋里的陪这个人说话呢，那个人坐在上吹手，贺龙不认识。贺龙一看这个人50多岁吧，花白胡须，红光满面，文长啊，喜事儿啊，不打仗还不好吗？不打仗咱就不必流血牺牲了，谁非得送点命，非得伤点人才高兴，哪有那样的领兵官呢？啊，你预知详情，我先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尊敬的客人。说着罗建仇用手一指，老先生，这位是新出师的虎将，叫贺文长，又叫贺龙，是我们营的营长。贺龙啊，这位老先生姓熊啊，双名叫共清，熊共清，熊老先生，他可是成千成都督派来的人。贺龙啊不认识这个熊共清，但是程潜这个名字他早有耳闻，程潜那是名人呐，贺龙也听过一耳朵。现在经过动荡这么一换，现在这个程潜是做了湖南都督顶头上司。哦，程潜派来的使臣，大概是这么回事吧。哎，真叫他猜对了，来的这位还真不是一般的人。熊共清啊是程潜手下的人，现在受委任做了常理镇守使。你别看他没穿官服，这官还真就不小。据说这老先生当初也是老同盟会的会员，在孙中山先生手下还干过几年。贺龙一听这是真正的一家人，赶紧过来行了军礼。老先生，恕我冒昧，贺龙，这有礼了，免了免了，哈哈哈哈。哎呀，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啊，少年英俊，了不起了不起呀、啊、来过来我好好看看。嗯，龙眉凤目，一表非俗啊。我说贺龙啊，你迟早有。
1: 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
0: 会员》，还跟孙先生一同打过天下。另外他现在已经被任命为常理镇守使，官不小啊。他的顶头上司就是程潜，程总司令。现在程潜呢被任命为湖南讨袁军总司令，那比贺龙的地位高得多的。

多呀。就拿这位熊先生来说，也是顶头上司。但贺龙这个人呢，从来就不攀龙附凤。你爱多大官多大官，我们是给穷人当家做主，给穷人办事儿。你官好了，我尊重你；你不好，我照样把你视为敌人。贺龙相见之后就问他：“老先生，我不明白，怎么把我撤回来了？黎州为什么不打了？我不明白怎么回事。”这熊共青乐了乐，就说了：“贺营长啊，现在这个社会是风云多变，诚如你所说，昨天还是敌人，今天就可能成为朋友了。原来啊，咱们这个湖南的都督叫汤湘明，汤湘明是袁世凯的人，现在汤都督幡然悔悟，也起兵反袁，跟革命党人成为一家人，因此他下了命令，把他手下的军队全归附为革命军。你说咱不就是一家人了吗？你领兵攻打这个李州，这李州一个团长姓孙，叫孙浩，孙浩就是汤湘明的人。现在汤湘明他们总头都归顺了，他不也就归顺了？因此双方达成协议，你呀就撤兵吧，不要再打了。贺龙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是火撞顶梁门呐，心说不打了，这不开玩笑吗？说是一家人就是一家人了，说别人我不了解，这李州的现在这个团长叫孙浩，是天字第一号的不是人，我早就听说了，老百姓告他状告的太多，他是拥兵自重，瓜点地皮，苦害百姓，无恶不作，无所不为的主，开妓院，设保局，抢男霸女，什么缺德事他都干。就这样的人投靠革命就是革命党人了。我们对准的敌人是谁？就是孙浩这类人。当然他是个小走卒，他的上司没一个好东西，也包括那个汤湘明，湖南的都督。哦，一握手就没事了。贺龙想不通，贺龙眼珠一转啊，一合计，大概他们是花钱买动的，他们善于利用这一手。你说贺龙也真有点愣头青，不问青红皂里的意思，这里不存在金钱的关系，老先生您说是吗？熊共青啊，这一下呀，其实都尿了裤子，裤裆湿了一片，哪见过这个，心说我的妈呀，这贺龙这个家伙性如烈火，说打就落，说翻脸就翻脸，好悬没把老命搭在这。他掏出手绢的把汗擦了一擦，也不好意思得罪人，所以熊共青啊展示的挺大度，挺体谅，也未加计较，冲着贺龙一笑：“贺营长，佩服佩服，真是年轻有为。我发现你这个人是直出直入的汉子，我欣赏，我欣赏。方才罗副参谋长说的一点也不假，这里边不存在金钱买卖的关系。你想，汤湘明原来是拥袁的，现在倒戈了，反袁，咱应该双手欢迎。汤湘明手下的部队是厂里的镇守使，封疆大吏。如果我们是一家人的话，人家是咱的顶头上司。你这拿刀动枪的像话吗？你再说这个时局动荡，今天也可能是一家人，明天也许是仇人，你能左右得了吗？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不行，这脾气得改一改。看来啊，你短练不撞男

枪，你不回头。这一劝呢，贺龙这气儿就消了，也感觉到方才啊做的鲁莽了一些。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赔礼道歉，把话拉回来呀、啊！你这叫以小犯上。人家熊老先生那是大量的君子，没跟你计较。再说，罗副参谋长的脸上也挂不住，怎么找你这么个愣头青？好了，哎，贺龙这个人就好，知错就改，回到屋里头变成笑模样。老先生，我是个混小子，涉世不深，对于政局的动荡，我是一点也不了解。方才啊，出手太粗鲁了，望老先生多加担待。你看，贺龙这话一拉回去了，熊共青也哈哈大笑，哈哈，知错必改，乃为俊杰。说破了，咱就是一家人，我能计较这些事儿吗？来，喝酒，喝酒，喝酒。这件事就这样就过去了。第二天，贺龙到前线，把军队撤了。城门大开，那个孙浩子率领他的部队列队出城，双方万访，贺龙带着队伍进了黎州。打这之后，贺龙和他的办公机关就设在黎州，归湖南管。可正在这么一天的时候，家里边来人找贺龙，

的字儿认识，有的字儿不认识。罗建仇在旁边呢，他递给罗建仇，让罗建仇给他读一读，同情啊。现在这个仗又不打了，说好吧，我们就在这等你。第二天，贺龙收拾停当，上马起身。罗建仇就说：“我说兄弟，带几个人吧。山高路险，时局动荡，你一个人叫我们放心不下。带几个弟兄保镖，不，用不着，用不着。带人多了是累赘，我一人一马，行动方便。”大伙建议他带人，贺龙说什么也不带。这个人呢，他打定的主意，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众人只好作罢。大家在李州等候贺龙，咱不说，单说贺龙，归心似箭，打马如飞，直奔湘西，直奔家乡。哎呀，一边走一边掉眼泪。这个速度是相当之快，这一天就到了湘西地界，眼前一架大山。贺龙知道这个山呢叫卧云山，在湘西来说是第一座大山，山高林密，大部分是原始森林，多见走兽，少见人烟，一般的人都不敢在这走。贺龙心急，抄近道回家乡。心说我就穿山而过，快点到桑植县。他就进了大山了。贺龙心里还盘算着，我记得卧云山下有个卧云镇，到那儿喂喂马，打打尖，第二天就能到家了。但是这山特别难走，有的地方行，有的地方寸步难行，悬崖峭壁，一个不小心连人带马下去露馅儿。所以贺龙为了谨慎起见，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注意着道路，小心的青衣小帽，腰里沙着袋子，瞅着干净利索，是面带忠厚，满头大汗，手里还拄根棍儿。这棍儿有两种作用，一个是走路前三条腿起个保护作用，另外呢防范野兽，起到护身的作用。这主一看贺龙一身戎装，带着家伙事儿，牵着高头大马，哎呀冒莽的就叫了一声：“您是贺营长吧？”贺龙就一愣：“哎呦，他怎么认识我啊？我正是贺龙。”“哎呦，老天保佑，在这儿碰上您了。你的讲话我全在台下听得清清楚楚，你就是我们湘西人的表率，就是我们桑植信儿。没想到老天保佑，在这儿遇上了。哎呀，万幸万幸。”贺龙一听这是个好人呢。“那么这位老兄你贵姓？”“我姓田，我叫田永忠啊。”“那好那好，咱俩唠吵唠吵，来，坐在这块石头上。”把马拴好了，两个人坐在石头上。贺龙把烟掏出来，俩人抽着烟，是边抽边谈。边抽烟，贺龙就问他：“说吧，你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哎呀，贺营长，听我慢慢道来啊。我这人说话啰嗦啊，您别催我。他是这么回事，我从啊监狱酿酒又端菜，还叫我焖了两锅白米饭，于是我们家人就张罗开了。这十几个人当中有个头头，我本来不认识他，后来才知道此人姓朱啊，叫朱八了眼儿，要简单说叫朱八。他是谁？就是被打死那个狗知县朱海山的亲侄儿。不知道这小子怎么得到的消息，说您呢从前线要回家，因此他呢就打了歪点子，想利用这机会给他死去的叔叔报仇，把你乱刀砍死。”哦，贺龙点点头。“那么这些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是啊，一开始我不知道，我就给他们端酒端菜焖饭。”

就这么一来一往的，我发现这十几个人当中有个人脸熟，后来我才认出来是我远方的一个表弟。哎，就这么的，比别人就亲近一些了。等吃完饭了，这帮人走了，我表弟就留下了。我又炒了俩菜，跟我表弟重新喝酒。我问，我说你现在在哪儿混事儿？他说在猪八爷手下混事儿。我问他，我说你们这么多人拿刀动枪想干什么？他向我泄的密。他说我告诉你一件机密，可不能当着外人说。我们是被花钱雇来的，猪八领着我们想要消灭贺龙。事成之后，每人给我们200块钱的赏钱。我现在没有生活出路，就跟着他们在一块混。你没看这帮人吗？就想在这设伏消灭贺龙。哎呀，我一听大吃一惊啊！我就劝我这个表弟，我说你可不能干伤天害理的事儿。贺龙是本地的英雄，没有他，这些穷苦人能有今天吗？我们怎么能做这种坏事呢？后来劝的我这个表弟也退出不参加了。但是我表弟临走的时候告诉我，说你要能想办法告诉贺龙，一是叫他做准备，二是最好别回来，回来就容易受害。另外他还跟我说，就在这个卧龙镇的边上，快下山了，他们下了三道埋伏，两旁都有人，还有三道绊马索，把你的马绊倒了，你摔下去，他们一拥而上，一顿乱刀把你给剁了。这是他们的阴谋计划。我表弟说完了就走了，我可坐不住了。您是我的恩人呢，我得知恩必报，因此我想上李州给您送信儿去。没想到在卧云山，在这儿咱见着面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龙一听，心里一翻个，看来人呢还得做好事儿，这就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贺龙一抱拳，

大家好，我是千月。对食品安全多一点关心，为有限的生命多一份责任，建立诚信体系，保障食品安全，构建食品安全防火墙，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

0: 斯其实原来想融入欧洲的，你不以俄罗斯为敌，你北约就没有什么用。其实你欧洲要北约维护你的安全，本身就是一个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非弄个敌人俄罗斯出来跟你对抗，你北约不断的东扩到今天这种态势，美国人玩不下去了，乌克兰战争打成个这样，然后再加上中东一个烂摊子，美国叫蜡烛两头燃烧。以美国的技术标准，以美国的武器系统，以美国的战术原则和各种各样的标准，把整个欧洲统一起来。如果离开美国，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5，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5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0: 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2: 带来的四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1: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4: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1: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5: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1: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6: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五 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7: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 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九成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0: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作。

0: 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六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2: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3: 是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4: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5: 不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4: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4: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7: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8: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4.74%。假期
9: 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2: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

0: 礁石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五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2: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3: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告示，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2: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4: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
0: 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0: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0: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0: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6: 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7: 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

0: 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六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六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六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六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六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六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通余昆以纯益金属制造有限公司以制造为驱动，赋能民企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透过数据看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见证统一大市场的成长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民营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通余昆以纯益金属制造有限公司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汽车精密零部件制造业，以创新强内核，以智能提效能，打造专精特新发展样板，为区域民营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场景高效有序，工人们在自动化生产线旁值守，紧盯数控加工设备的运行参数，配合智能机械臂完成汽车连杆。据了解，该公司专注汽车精密零部件研发、生产与销售，是多家主流车企定点配套企业，产品涵盖乘用车发动机连杆总成、键开线圆柱齿轮、花键轴等多种核心零部件，技术工艺水平位居行业前列。公司持续加大先进设备投入，不断推进智能制造改造升级，搭建数字化生产管理体系，全面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同时坚守实业初心，深耕主业发展，以优质的配套服务深度融入汽车产业链，在带动地方就业、助力产业发展中彰显民企担当。

0: 终于昆宇纯艺基础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静。
1: 目前我公司一至三月份完成产值1000余万，主要生产产品为汽车发动机两杆总成及降盖线、圆柱、齿轮及花件轴产品，产品主要为北汽集团、长安汽车配套产品。目前我公司计划投入资金5000余万，引进一条高精密齿轮生产线设备，预计解决就业人员30-50人。未来我们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产品向新能源汽车高端领域延伸，让本土制造真正走进全国产业链的核心环节。
2: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透过数据看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3篇，见证统一大市场的成长性。
3: 文章说，近期发布的2则新闻很值得关注。一则是2025年中国货物进口规模再创新高，达18.5万亿元。另一则是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企比例显著上升。市场是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市场成长性越强，对全球资源越具有吸引力。中国市场正是凭借极强的成长性吸引外资布局中国，成长性得益于消费升级新需求，政策引领促需求释放。去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惠及超3.6亿人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2.6万亿元。2025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7%，其中消费贡献率达52%，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英国《金融时报》刊文，不要低估中国消费者，成长性得益于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经济体量大，向前发展需更强推动力。平均每天几千个发明专利诞生，4.5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与5亿件快递包裹寄送，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新旧动能有序转换，现代化产业体系向阳生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为中国经济培育新优势。成长性得益于经营主体敢拼敢闯，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施行，让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向纵深推进，破梗阻畅流通促公平，政府性融资担保扩围加力，降低创业群体综合融资成本。中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经营主体提供稳定预期，加大政策力度，按照“15/5”规划建议要求，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中国经济必将百舸争流，千帆竞发。成长性得益于朋友圈不断扩容，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接连举办广交会、服贸会、进博会，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在内与外双向互动中
4: 送到百姓的身边。
2: 近日，县委宣传部联合县人民法院走进县第2实验小学校，开展法
5: 少年
3: 活动，同步开展绿书签行动，倡导广大学生绿色阅读、文明上网，增强盗版图书鉴别能力，深入践行护苗专项治理行动，持续净化校园文化氛围，全力守护清朗健康的育人环境。此次普法活动帮助学生系统掌握了著作权相关法律知识，有效补齐青少年知识产权教育短板，进一步筑牢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根基，引导广大学生树立尊重原创、崇尚创新的良好理念，以法治力量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0: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通宇昆宇纯艺基础制造有限公司以制造为驱动，赋能民企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透过数据看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3篇，见证统一大市场的成长性。本期节目播音王旭冉、苏瑞，责任编辑柳风华，制作柳风华，监制柳风华，总监制江果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

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

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一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一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一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采集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0: 是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0: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你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3: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这
4: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5: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6: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5: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
6: 心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5: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6: 快快快，来人呐。
7: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8: 脑梗、
7: 死于心脑血管、
8: 脑血管病死亡，
7: 每年
8: 死于
7: 一病
8: 死亡够10秒，
7: 高于
8: 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
9: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4: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15: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16: 梦缠绵，情悠远，
17: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18: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9: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19: 每一次唱起国歌了，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20: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21: 我爱你祖国，
20: 共筑一个国，
22: 共爱一个家。
23: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观众老家的热炕了吧？
24: 报告。

0: 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0: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
2: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3: 你传到哪里去了？
2: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3: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4: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5: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6: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

0: 宇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裴素云来到关押李元芳的小房间里，一看呢，在西墙根有一张床，床上脸冲墙，蜷着那么一个人，一动不动。裴素云一看，这个心就提在嗓子眼里了，脑海当中是一片空白呀，根本就没有意识了。可以说裴素云是下意识的往前挪，怎么才能够来见一见李元芳？现在走近一看，床上全一惊，紧跟着倒吸了一口气，呱嗒，这颗心呢，这才放下。心虽然放下了，眼中的泪水止不住了，呜一下子热泪盈眶啊。就这时候，李元芳呼腾一翻身坐起来了，这只手呢还攥着裴素云的手。就见李元芳微笑着看着裴素云，哈，我还以为在做梦呢，原来是真的。说着话，李元芳轻轻的用握着裴素云的手一用力，裴素云呐，再也坐不住了，就随着李元芳这道劲力，被李元芳揽进了怀中。裴素云此时此刻，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就是把脸贴在了李元芳的胸膛前，虽说拼命的忍着，但是忍不住啊，那眼泪还是噼里啪啦的落下了面颊。李元芳一看裴素云哭了，沉默着搂着裴素云，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过了好一会儿，李元芳才开口：你哭什么呀？裴素云在李元芳怀里努力的平息平息心潮，伸手拭去眼泪，这才把头抬起来，端详着李元芳，勉强的一笑：啊，没什么，就是担心你，刚才真的很害怕。啊，女巫也会害怕呀，还记得那次祭祀的晚上，你是怎么训斥我的？我可一直觉得你是个非常有胆量的人呢，比我厉害多了。说着话，李元芳朝门外边努了努嘴儿：你是怎么支开他们的？